0: 进步。现阶段聪明钱往哪里跑？台股去杠杆之后，筹码越干净越容易涨。新增的500亿元融资聪明钱卡位筹码大换手的潜力股值得追踪。在7月份，台股跟着韩股一起去杠杆，从48000多点急跌到39000多点，大盘融资维持率从 201% 降到 156%， 虽然还没有到 130% 的危险警戒，但大盘跌幅 22%， 比起融资减幅是 18%， 许多散户等于认赔出场或者断头，融资幅额也算清洗干净。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500亿融资大换手人保大进补报道，除了散户主力融资之外，这一波反弹最大的买家其实是投信。统计7月15到7月30去杠杆期间，外资总共卖超4306亿元，投信则是一直站在买方，买超1148亿元，7月31到8月14更是疯狂买超1213亿元，接走了先前认赔出场、空单回补、反弹逃命的股票。其中主动型 ETF 是最大功臣，7月份去杠杆，散户赎回资金，已上市的22档主动型 ETF 市值规模减少744亿元。8月份大盘强劲反弹，市值规模增加1632.67亿元，等于散户透过主动型 ETF 勇敢买进台股。外资则是跟着国际氛围在进出，由于美伊战争缓和，布兰特原油从高点回落到每桶79到88美元区间，8月5号外资就回头买超台股，等到8月13号买超是2557亿元，推升了台股大 V 转。而外资以布局全指股台积电、鸿海还有高价股为主。随后美国公布7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2.3万人，这是2月份以来首度下滑，失业率微幅下降 0.1% 到 4.1%。 不过这并不是企业大举招募员工，而是 AI 导致企业雇用员工减少。同时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3.4%， 比6月份小幅下降 0.1%，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则是由 2.6% 降到 2.5%， 这也削弱了美国联准会9月份升息的理由，进一步促使美元指数走贬到99，台币升值到 31.83 元。以上状况是有利于外资持续回流亚洲跟台湾股市，创造多头有利的环境格局。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500亿融资大换手人保大进补。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音乐真的是不分国界的语言，这首歌曲你应该很熟悉吧？它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的菲律宾语他加陆语的版本。当年《流星花园》在台湾红了半边天，而且整个亚洲都风靡在那个《流星花园》F 四蛰伏在他们的魅力之下，而且当然菲律宾也不例外。菲律宾当时候在播《流星花园》的时候，创下最高 57.4% 的惊人收视率，等于每两个菲律宾人就一个看过《流星花园》。这个惊人的那种风靡程度，很多亚洲国家是望尘莫及的。而且当初这个戏红到怎么样？红到言承旭曾经也去到菲律宾代言，他一去到菲律宾，获得当时候的菲律宾总统亲自接见，把他邀到总统府会面。然后后来虽然也有很多不同的《流星花园》的版本，可是很多菲律宾人就说，他们心中的原版就是台湾的版本。虽然我们还是改编日本的那个题材嘛，我们并不是原创的戏剧，但菲律宾人还是说没有，就是他们只认定台湾版本的《流星花园》。那甚至在菲律宾，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网红去拍搞笑版的《流星花园》，乡村版搞笑版的《流星花园》，而他们的主题曲当然也有改成菲律宾语，在菲律宾传唱，而且是达到国歌的等级。就如果你去菲律宾，你不会讲他加陆语，但你只要哼"情非得已"或者是"流星雨"或者是"你要的爱"这三首歌任何的一段旋律，据说你只要一哼一起头，你身边的菲律宾人就会跟着接唱。据说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我还没去过菲律宾。如果你有要去菲律宾的朋友，或者你可以试试看，或者你家里面如果有来自菲律宾的移工，或者你周围的工作环境有这样的菲律宾的朋友，你可以试试看，对他们哼唱《情非得已》，或者是《流星雨》，或者是《你要的爱》这三首的任意一首。那么这个版本呢，它是来自菲律宾的一位歌手，叫做 Josh Santana。这个版本的歌名，他加陆语叫做 Viaje。Viaje 它是翻成中文叫做"旅程"的意思。那如果你对《情非得已》的歌词还有点印象，《情非得已》比较像是一个就是喜欢对方，但是又没有很大胆的、很直接的告诉对方，只有说我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比较像是青涩的暗恋。但是菲律宾语的版本呢，它的歌词直接变成是霸道总裁，它是一个浪漫的邀请，它把谈恋爱比喻成一场旅程，比喻成一场旅行，然后邀请你上车吧。我不知道世界会怎么转动，但请加入我的旅程吧。至少今天这一天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这是菲律宾语版本的歌词，跟原版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来自 George Santana 的演唱这首歌 Viaje 旅程，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之一，这首歌就是带配你的你要的爱。这首歌当然也有菲律宾语的版本，在菲律宾语的版本它的歌名叫做 Anhanako， 这个 Anhanako 翻成中文叫做就是你就是我的爱，我在寻找的就是你的爱，我要爱你到永远。它的歌词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所寻找的就是你的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我的爱只专属于你，我的心正渴望着你的拥抱，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我们能走到最后。那原版的戴佩妮她在唱的你要的爱，是唱那种女生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纠结，一些迷惘，一些不安全的不安定的感受，然后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在抱怨对方要的爱太复杂了，然后自己是有一点想要离开的，有点想要逃开的。那演唱菲律宾语的版本的歌手叫做 Michelle Ayade， 她的这个版本叫做我所寻找的 Anhanako， 我所寻找的就是你的爱。你会发现菲律宾人他们在表达感情的时候真的是很直接很热情，而且呢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好像性别有区别然后对感情的态度就会有分别，没有，他们觉得男女都一样，只要你是心里面有真心真意的你就大声的说出来，三不五时爱要及时，最佳的体现就在这些歌词当中。听到来自 Michelle Ayade 所演唱的歌曲 Anhanako， 我所寻找的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牛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等，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8: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9: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Mickey Jane 这首歌曲《无声的存在》，早上8:26。来分享一下一个人生的体悟，就是先前不是韩国他们的股灾嘛，股灾跌得乱七八糟，然后在南韩他们其实早一点的时候，6月份台湾有一个商业的杂志就出了一篇报道，然后这个报道是说在韩国有一个演员，资深演员80多岁，叫做全元珠，他是一个阿嬷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全元珠他就买进了南韩的一个半导体的股票，然后他买了15年，那这个股票为他滚出了40亿韩元，可想而知他应该是没有受到股灾的影响啦，但总之是这个报道刊出来的时候至少他是有这么多钱的，那这40亿韩元和台币大概就8000万的身家。那这个演员呢，他其实蛮朴实的，他并没有因为他的这个股票投资而乱花钱，就他一生都是很节俭的，很省钱的，就是你在很多韩剧里面看到那种韩国的阿嬷的很亲切很亲民的形象，大概是这样子。那后来呢，这位演员他就在真实的生活真实世界当中，他在一场自助餐的聚会，5星级饭店的那种 buffet 的聚会上，他就哭了，他就说他这辈子几乎都是为家庭为存钱在努力在活，而且他长期把钱抓得很紧，从来没有好好的为自己吃过一顿饭，然后他去到那个5星级的 buffet 的餐会上，他才感觉到自己一直过得好委屈，而且像个傻瓜一样，所以他就说等到他的人生的下半场了，他要开始转念了，他认为钱该花的时候就要花，希望也可以学着过更有余裕更自在的生活。那这篇报道就在6月份的时候台湾的一个商业杂志就刊出来，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心有戚戚焉。而这个阿嬷其实他也是在台湾很多长辈的一个缩影，我们的阿公阿嬷或者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小时候真的是经过那种生活这一餐吃完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这样的一个贫困的生活，所以很多的长辈普遍都会有那种省钱的观念。那省钱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太大问题，省钱当然是一种能力，确实很多人就真的因为省钱的关系度过很多危机，但也有一些人就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就说到省钱当然很重要，但是会花钱其实也是要学习的。你可能会说花钱哪需要学习，就看自己喜欢什么，钱拿出来买下去就会花钱了。但这个是我们只是把钱花掉，花掉钱跟会花钱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异，还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教育经常在鼓励我们赚钱，教我们怎么样赚钱，但好像比较少去琢磨如何花钱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发现很多人存款越来越多，可是生活好像没什么太大变化，一直都还是舍不得买，不得去舍不得去体验，不敢去体验。那还有，于是就有人就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说你要花钱去体验这件事情，不是说单纯的只是在享乐，而是你要花钱去体验那些你不知道的事物，然后你才可以去知道说为什么有一些商品，为什么有些服务会愿意让人掏钱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出有价值的商业模式。那你说啊，我又不创业，我要去创造什么商业模式，那你可能就不用往这个方面去想。但是呢，你就要想，如果你只是一直在存钱一直在赚钱，可是你没有真正的学习怎么花钱，那那些钱不就也很可怜吗？就没有真正发挥他们需要的价值。就钱的目的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掉，钱真正的意义不是只有在你的存款账户的数字的增加，而是钱的用途在帮我们买回时间，帮我们增加知识，帮我们创造体验，这才是钱的真正目的。好像王永庆有说过嘛，你赚的一块钱不是你的钱，然后你存的一块钱才是你的钱。但现在这句话可能要再稍微修正一下，你存的一块钱不是你的钱，你花的一块钱才是你的钱。不然你只是存钱，钱在那里躺在那里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就有人说你应该要去尝试那些不一样的体验，你要去感受一下好的商业模式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愿意让人掏钱出来。比方如果你本来就都喝可能一杯几十块钱的咖啡，那你看到有人在花100-200块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在贡盘啊。但是你可以不妨转个角度，换个念头去试试看，你就也去喝喝看，这一杯要100-200块的咖啡，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你去感受一下。当你有可能感受完之后，你觉得嗯，还是几十块钱的喝一喝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你前提是你先去体验过嘛，你先去看看到底为什么人家会愿意花100-200块去买一杯咖啡，不一样的点到底在哪里？重点是那个体验。所以现在就有人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你应该把钱拿去做几个不同的花费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投资体验，
这个通常会比你买东西更有价值。我们先前分享过嘛，物品会折旧，但是你花钱去体验它的回忆

就开始期待，期待本身也是一种幸福，期待本身也可以带给你快乐，而这个是你在其他地方用钱可能不一定买得到的。在适度的分享，适度的利他，把一部分的钱花在别人身上，会比全部花在你自己身上更容易获得长期的幸福感跟满足感。所以现在网络上这个声音不是鼓励大家乱花钱，就省钱当然是一种能力，但是如何花钱，如何把这个钱花得有价值，更是一种智慧。

0: 道台风期间要注意哪些事情吗？台风来袭的时候啊，每每都会带来大量的风雨，要提醒大家尽力做好防范措施，像是加强固定招牌的看板、修剪树枝等等，来避免强风吹落而造成的断电或者是停电。在山区呢，大都是因为风大造成树木倒塌，导致电线被扯断，而在市区则是因为地下线路很多，尤其啊是大楼的机电设备都放在地下室，最怕出现淹水的情况了。所以啊，如果遇到电线掉落或者是外漏的情况，要立即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切记千万不要自行修理或者是触碰，以免发生触电的危险。至于刚才提到的山区，因为雨水常常会夹带大量的泥沙，这个时候呢，可以留意溪水的浑浊度，来判断你待的地方是不是安全的。还有哦，大雨也会引发土石流，还有落石，造成道路坍塌的状况。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就不要再进入山区了哦。而住在当地的朋友，也请提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危险的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大家的安全。
1: 读书追求 A 加，
2: 防晒要 SPF 50加。
1: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2: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1: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2: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1: E-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志豪啊，你爸最近半夜后都一直去上厕所呢，啊，每次进去都像在里面打坐一样那么久，叫他去看医生后，他又嫌被检查那个地方很尴尬呢。
2: 妈，老爸以为吼，医生要对他干嘛啦？现在只要抽血验 PSA 指标就可以了，又不是要让他一秒变少女。
1: 你不要乱开玩笑啦。不过吼，真的只要抽血就可以了吗？
2: 对啦，而且这不能拖哦，排尿不顺可能是射护腺癌的警讯，这癌症很隐秘，早期根本就没有感觉，等到痛了就麻烦了啦。
1: 哦，原来抽血就可以检查哦。哦，好，那我等一下吼要去威胁他，如果明天不去抽血吼，明天晚上开始吼就没有晚饭可以出啦。
2: 哦，这招赞哦。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哦。
4: 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其实射护腺癌呢常被称作是男性的隐形杀手，因为早期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甚至呢跟一般的射护腺肥大其实是很像的，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哦，一般我们男性朋友平常可以留意哪一些身体上面的变化跟警讯呢？
4: 其实哦，在早期的射护腺癌大部分是并没有发现症状。
3: 嗯，
4: 我们常听到的一些有关于下泌尿道的一些症状，例如说频尿啊、急尿、夜尿、滴滴答答、尿素慢等等问题，多半它是来自于这个良性射物腺肥大所造成的。
3: 是，
4: 但至于说会不会合并出现射物腺癌呢，其实单纯以症状判断对病人或对医生来说都是有点困难度。
3: 但
4: 如果说射物腺癌本身它所会出现的一些相关症状，通常都会是在射物腺癌进展到比较后面比较晚期的阶段，例如说出现了血尿啊，或是血精、射精有血，
3: 是，
4: 或者是说体重减轻啊，不明原因的下背痛、骨盆髋关节的疼痛等等，这是由于射物腺癌它已经出现了膀胱、主精囊的一些侵犯，或是造成骨头转移，那所造成的一些症状。
3: 是，
4: 所以说其实对我们一般来说比较需要请男性听众帮我们注意的部分呢，就是要定期的做这个所谓的射护腺指数的检查，那也就是这个 PSA， 中文是射护腺特异抗原。
3: 是，
4: 那2027年国健署也预计要示范将这个 PSA 纳入我们的这个癌症筛检范围。
3: 嗯，
4: 一般男性的话建议是50岁后，那大概就要开始做检测。
3: 是，
4: 但如果说有家族史有一些射护腺癌、乳癌或卵巢癌等等的家族病史的话，就会建议到45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做检查喽。
3: 嗯，是，这个部分呢，真的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无论是射护腺癌或者是射护腺肥大哦，其实呢，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呢，还是要来动所谓的射护腺的手术。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男性的朋友就很担心，哎，动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性功能啊？那又或者是会不会造成尿失禁等等等等？也请医生来帮听众朋友打破这个迷思，好不好
4: ？OK， 好。那射护腺癌它其实治疗方法日新月异，在近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的发展啊。
3: 嗯，
4: 所以其实我们以局部射护腺癌来说，没错，开刀它的确是一个方法，但它并不是唯一一条路。目前它还有这个所谓的放射治疗，或者是说海扶刀啊、海神刀等等其他的选择。
3: 嗯，
4: 同样具有疗效，而且控制力也都不错。但至于说我们以这个最常见的开刀而言，目前就是做所谓的达文西根除性的射物腺切除手术。
3: 嗯，
4: 的确哈，在手术后的当下，那许多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尿失禁的状况。
3: 嗯，
4: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尿道和膀胱这中间的射物腺拿掉后再做缝合哈，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这个尿道的稳定性都还没有到很好，但通常这个状况都是暂时性的。统计上来说，1年后大概平均只有16%的病人他还会有尿失禁的状况，
3: 嗯，
4: 大部分的状况其实在1年后都会慢慢的恢复。而至于勃起功能这方面哈，目前我们如果在肿瘤位置上允许的状况下，医生多半哈都会进行所谓的这个性神经方面的保留，
3: 嗯，
4: 所以尽可能可以维持原先的勃起功能状态。
3: 是，
4: 当然如果说你是开刀前本身就可能有一些勃起功能的问题的话，开刀后其实也不会变好。那术后的话，我们依然有其他的一些阴茎复健的办法，比如说吃药啊，或者说一些低能量震波的东西，可以协助病人重建雄风。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可以跟自己的医师做咨询哦。
3: 是，但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了哦。那详细的一个术后的状态呢，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来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郭医师。
4: 好，谢谢听众，谢谢大家。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 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变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3: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4: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3: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5: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6: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早上时间8: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789年8月26号，法国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我们现在都说天赋人权，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实历史上人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平等的，阶级啦，或者是各种的限制啦，种姓制度啦等等，这些在人类历史上才是占长时间的制度。那么这个自由跟平等，这个博爱，就是来自法国大革命。当时候法国大革命之前，很多老百姓都已经快要饿死了，可是很多贵族、很多国王都还在皇宫过着不知人间疾苦的奢华的日子。那整个法国的社会阶级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森严，你生下来是平民，就一辈子是平民。那后来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以及伴随着这份人权宣言的出现，就历史上面第一次有人白纸黑字告诉大家，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权利也是平等的。现在这个宣言已经根植在很多人的心中，大家都觉得生下来天生就是这样子。可是当初这个宣言只是写在一张纸上的字而已，它带给这个世界后续的影响，直接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以及另外在1883年的今天，当时印尼的克拉克托火山大爆发，这个就是一个蝴蝶效应最好的显现。当初这个火山爆发在印尼，你想说应该就影响印尼而已，可是呢，这个火山的爆发真的威力不容小觑，它引发的海啸一度高达40公尺，远在3000多公里外的澳洲据说都有听到爆炸声。那这就是一个长期板块累积的压力释放，后来整座岛屿几乎被炸沉。可是呢，这个影响不止于此，火山灰冲破了大气层，而且跟着气流绕了地球好几圈，结果隔一年全世界的平均温度有记录的就观测到下降将近1.2度。而且当时候甚至远在欧洲的天空都因为这些火山灰的漂流折射了阳光，连续好几个月傍晚都出现血红色的夕阳。在将近10年后，挪威有一个画家孟克，他不是画了一个名画吗？呐喊。那个呐喊，你去看它的颜色是有点红色、橘红色的，这个就是受到当初这个克拉克托火山大爆发的火山灰的影响。名画《呐喊》背景的那片天空，就是画家看到火山爆发之后的意象。而且这两件事情隔了将近10年。这以上两个分享，希望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三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25日由台积电在盘中神稳走高，并带动电子股矽光子、铜箔基板及金融保险类股走强。中场大盘上涨407.14点，不但成功回测月线，并收复季线，站上45000点，以45169.46点作收，涨幅0.91%。盘中高低点差距达959.15点。但成交值仅6960.55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53.36亿元。台湾证券交易所25日召开董事会，通过多项攸关市场发展的重大决议。为回应高价股交易热潮，千元以上个股升降单位将缩小至1元，大幅提升下单弹性与交易效率。为因应市场震荡，针对投资人违约预收机制严格升级，5年内再犯预收期延长至30日，并同步强化权证发行的资本控管。此外，和硕康与东勤科技两家公司上市案亦顺利过关，为台股市场再添心血。三五族大厂稳茂董事长陈进才25日表示， AI 技术的浪潮预期将带动台湾半导体引领全球黄金10年，而备受瞩目的矽光子技术将在未来1到2年内持续跃升为市场主流。光学元件厂大力光即在台中工业区购地接连出手后，在6月底至今并不断加码购入工业区内工业用地，25日并公布以30.8亿元买下精密机械园区内科宏工业工业地产。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宝宝
3: ，OB 胖好假
4: ，OB 胖熊胖，
5: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6: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3: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6: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92，0800600092。
7: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8: That's right.
9: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10: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9: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0: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4: 欢乐打勾，
12: 好运打勾，
13: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听到这首歌呢，又让 Fiona 想起呢，就是那个一直被放弃的跳舞瘦身计划哦。当年呢，就是很喜欢这首 SF9 的《妈妈咪呀》，还跟着呢 MV 哦，就是跳了学跳，学了大概就是跳了好几遍这样子哦，但是没有学得很好啦。那时候就想说，哎，要是每天都来跳的话呢，应该就是很快就可以瘦下来哦。当然，这样子的瘦身计划真的要持之以恒，我觉得是很要下定决心。然后要很有毅力，对我来讲呢，可能就是啊，好吧，好累哦，算了，哈哈哈，就是一直在算了哦。好，那听到就是 SF9 的这个《妈妈咪呀》。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今天早上呢，大概4点40分呢就醒来了，然后就跑去上厕所啊，结果呢回到床上呢就怎么样也睡不着了，可能最近太多事情要处理了吧。然后呢，就一直在想说，哎，那个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就呢就翻来翻去哦，一直到6点半还是没有完全的睡着，反正就一直躺在床上。所以呢，希望今天不会说主持到睡着，或者说呢，有可能会胡言乱语，因为呢，有时候没睡好啊，就是会那种精神比较不集中了哈。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然后日本的新测哦，从以下来选出最喜欢的数字。一就是11，二就是2，三就是5，四就是8。11、2、5、8，请大家自己选一下。那今天呢，华裔 Dam Guardi 哈点歌主题呢，感谢娟娟的提供。他说呢，灵感是来自于同事哦，就是说呢，诶，歌坛当中有什么样的神仙组合梦幻联动呢？当初呢，他们两个会合作合唱，都让你觉得说哇，很意想不到的那种反差合唱组合哦，包括跨界的、跨世代的、跨风格的都可以，也不限语言都可以来点哦。那娟娟这边呢也提出了这个例子，像是罗时丰和梁文音哦，当时会合唱，诶，大家都觉得很难以想象，诶，一个是台语挂，一个是国语挂哦，但是他们合唱那个什么习干稿是不是哦，意外的好听呢。然后还有葛仲山和卢广仲哦，一个是唱饶舌 R&B 的女生，和一个很随性哦，有民谣风格，有那种淳朴感觉憨厚的男生哦，一起唱了这个好像是秘密吧哈。那如果说呢你想要点歌的话呢，就可以到另外一篇 po 文了。现在呢到了礼拜三，就是子题跟那个点歌 po 文会分开来，反正就会有两个 po 文，请在那个我们的主页上呢找到这个今天点歌的 po 文，就可以来留言点歌，然后会在明天礼拜四选一些歌曲来播出，是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那今天的子题呢，也谢谢陈轩昨天的留言提供哦，他说大家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哦，看别人做觉得很难，自己应该也做不来哦，但后来呢因为外力的因素呢，硬着头皮呢就做下去了哦，头也洗下去了哦，好像不洗完也不行哦，所以呢，诶，洗下去以后呢，做下去以后呢，发现这个驾轻就熟哦，其实也没那么难哦，然后自己也可以掌控这样子哦。好，欢迎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 Shakira 的歌曲 Whenever, Wherever。

0: 好，这四个数字呢，你选择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的直觉敏锐度高不高？如果说你选择是11的话呢，你的直觉敏锐度大概有90分哦，算是很高的哦。因为你本身呢，就是属于那种呢，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是很能够察言观色，脑筋转得很快哦，什么都逃不出你的法眼就对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就是有那种很敏锐的直觉，加上呢，你做决定非常的快、很准、猛啊，基本上呢，很少出现让好机会溜走的情况哦，算是第六感相当爆棚的那种专家。总而言之呢，就是那种周围的一切呢，你好像都在你的这个眼底之下哈，眼皮子底下哈，所以呢，你很知道说这个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好，再来是选择这个第二个数字呢，2的话呢，你的直觉敏锐度大概只有30分哦。选2的话呢，其实你算是一个那种很随和的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花花草草呢，没什么太多的想法哦，只想要随遇而安的过日子就好了。所以外面有什么状况，基本上呢，你好像也很难察觉发生了什么事或有什么样的异状，只能说呢，你的雷达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没有在启动的状态啊，更不要讲说你有没有直觉敏锐这件事了。总而言之，你应该是那种钝感力比较强的人，这样子也很好哦，这样的日子可以过得比较开心，不会说太过于敏感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在那边这个很紧张这样子哦。你的雷达就是可能有背着，但是都很少启动就对了。好，再来选择5的话呢，你的直觉敏锐度大概是70分。你是属于性格相当坚定的人哦，也有不错的直觉，而且呢，你是那种很专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心无旁骛的那个时候哦，你的直觉准确度呢就会更加的提升了、哦、就是那种心灵清澈的话呢，哎，好像那个直觉就特别准，发现哪里有什么不对劲，或是哎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或有什么不好的预感，那个时候都会特别准。但是如果说有旁人在那边碎嘴，有没有别人在那边叽叽喳喳在那边讲话啊，或者是建议啊，或其他声音干扰，就会让你比较分心哦，就没有办法专注在当下，那个时候你的直觉准确度就会下滑了啊。所以你算是要专心，那个直觉就很准的人。好，再来呢是选择8的话呢，你的直觉敏锐度大概是50分。你的性格上呢比较飘忽不定哦，就是心情呢常常在坐云霄飞车哦，上一秒呢还是好心情，下一秒呢又荡到了谷底，所以你的直觉的雷达呢是因为你的心情呢会备受影响。那不过呢，你是在那种决定重大事项的时候，比如说呢真的不得不决定了，或者是呢这个很立即的事情需要你来决定的话呢，这个时候是肾上腺素会帮忙你哦，就会呢做出最佳决定。这个时候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哎，就可以感觉到你的直觉好像还蛮派得上用场的，所以你的直觉敏锐度呢大概是介于50分，然后有时候呢真的很受心情的影响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选的数字来看一下你的直觉敏锐度高不高，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地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3: 强心手，病毒细菌远离我。
2: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3: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2: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3: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2: 宝贝，你最棒了！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好，听到的是旺福乐团的《寂寞》啊，是由这个姚晓明来词曲创作、哦，也是继呢之前写给男人的情歌哦，《珍珠玉圆》之后呢，就献给这个《俗女养成记二》里面的所有的姐妹们哈、哦，所有的这个陈嘉玲们呢、哦，也是献给那些呢会陪你哭陪你笑呢好像比这个伴侣哦情人还更加懂你的那些闺蜜死党哦。这首歌就是《俗女养成记二》的插曲，旺福的歌曲《寂寞》呀。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周蕙哦，她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呢推出了首张的专辑哦，那时候也是蛮特别的行销操作、哦，她的首张专辑叫做《精选》哦，周蕙精选，然后是由陈子红、黄国伦还有纪中平来打造这张专辑哦，那么还用那个漫画家绘制的绘儿娃娃来当做他的这个形象哦，我们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不想让你知道》。

当年也是好喜欢这首歌曲哦，去 KTV 都会点来唱哦。周蕙的《不想让你知道》。9:29，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抒情作品呢。当这个感情结束了，但是呢，彼此之间曾经朝夕相处，也成为了日常哦。对方呢，好像也还深深烙印在你的心里，所以要忘记也是蛮难的。我们来听到的是鄂硕汀朝阁的歌曲《爱已为常》。

好，听到的是 Aerosmith 的歌曲 Jaded， 也是主唱呢 Steve Tyler 呢，他的这个因为他的小女儿哦，那时候 Chelsea Tyler 呢，小时候生活呢物质条件是很好哦，但是呢好像就是比较那个缺爱的感觉。

所以呢，就是活得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感恩呐、啊，也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呢，自己觉得自己人生很厌烦哦。然后这个他爸爸也觉得说，哎，不是只有你自己觉得你厌烦呢，我们也觉得你很厌烦呢，所以就有这首歌出现了哦。不过后来长大以后，应该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啦。然后他也是这个利弗泰勒哦，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啦哈、哦。那他长得比较像爸爸一点点，后来呢，就是也往时尚圈来发展呢、哦。好的，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指出啊，今天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呢上午开始呢水汽也减少，雨势逐渐的趋缓，其他地区呢也转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松软呢，也要慎防塌方、落石等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也要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呢，各地有气温稍微回升，高温普遍是31到33度，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然后呢，沙德尔呢是朝西北西逐渐的转西移动哦，通过呢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因为它的环境呢后期环境哦不利于它发展，所以呢到时候接近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也逐渐的减弱，路径呢较之前比较也是有比较北修的趋势。而公布了这个主要城市还有离岛120个小时台风暴风侵袭的几率哦，截至今天的清晨5点呢，最高是连江县51%哦，金门县10%，其他县市都降到10%以下，也大幅的降低。那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说呢，沙德尔的强度由中台逐渐转为轻台哦，暴风圈也逐渐缩小。今天通过琉球附近，今天晚上呢转偏西，明天转西南西进行，然后呢向南的这个几率比较小哦。那台风中心通过东海南部。暴风圈的边缘会扫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到了礼拜五28号清晨到上午呢，台风中心呢会登陆这个浙江哦。那预估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可能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之间会发布。那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降到30%以下哦。解除海警的时间大约是28号的下午哦。好的，好的，这个这样大家也比较安心一点点了哈。好，那今天这个题目呢是陈轩所提供的，他呢提供的就是说有没有那种一开始呢你觉得说你好像应该是不行哦，看人家做都很 OK 啊，自己可能不行啊，但是真正你上去硬着头皮上场以后呢，发现好像也没那么难嘛，后来也驾轻就熟啊。这个题目呢我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开车了啦，因为我是年轻的时候考到驾照的，然后当时只有在国外开过，回国好像也只开过一次吧，后来就没有买车，然后就都没有再开了啊、哦，可以说是这个间隔非常的久啊、哦。至于多久我就不讲了、哦、哈哈，大家自己去拿捏啊。今年呢买了车才去上驾训班哦，自己也是很慌，但是呢，哎，上了这个车，开了。看上坐了座位以后呢，哎，开始开也算是蛮平稳的，反应也还 OK 哦。教练还夸我说我素质不错，有90分，看不出来有那么久没开车哦。他说你应该有平常都有在开车吧？我说没有啊，我真的是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开过了。然后这个就是慢慢的逐渐驾轻就熟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些路不熟，还是会有点慌就对了。另外一个就是让我想起来，就是呢，我刚踏入广播，刚来到城市广播网，刚开始主持节目的时候呢，当年有个 K 歌排行榜，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有听过这个节目的啊？哈。感谢呢我们公司哦，那时候对我也是很赏识哦，就给予我重任哦，就让我来主持哦。我还记得第一集主持的时候呢，所有的主管都跑到录音室来看我主持，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吗？就是好、哦、这个总经理啊，还有我们的那个丽雅姐啊，还有那个副总啊，哦，还有其他主管啊，就跑来进来看我这个主持，所以当时真的是好紧张好紧张哦。而且在我们那个早期那个年代呢，广播算是比较严谨哦。那时候我记得我报新闻都还会发抖，就声音都是抖的，这自己都自己控制不了，你知道吗？而且呢，还有一次呢，地震摇得很大哦，那我爬起来，就摇的当下，我就自己在那边惊呼了，然后呢，要那个之后要来报那个什么地震的那个相关讯息，
那个声音抖到不行哦，所以在那个年代也是曾经就是有过那么很青涩，很多时候都很紧张很紧张啦。到现在呢就是比较这个驾轻就熟一点点，有没有驾轻就熟我也不知道，反正有时候也是会出锤啦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 留言哦。Richly 呢他说这个比如说画图好了，以前我总是觉得很难，事实上自己做了以后发现其实很有趣哦，也画得还可以哦，这个还不错哈，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一开始看人家做觉得说哦好难哦，比如说什么煮菜什么的好难哦，等你真正做了就发现说诶其实自己做的也还不错嘛。周梅呢他说今天选11，因为住在11楼，顶楼看得到城市广播的大楼哦，另类的城市风景哦，哇难怪你就是那么的叼住我们对不对这个每天都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当过铁工哦，还做了8年，想说这应该都是男生做的工作，对女生来说呢比较粗重一点点啊、哦。然后呢后来投入之后呢也觉得驾轻就熟了，工资也跟男师傅一样，也谢谢大家的厚爱，不会让我搬太重。其实绑铁界还是有很多女强人的，哇你很厉害耶做这个行业哦，也觉得非常的佩服哦。现在天气酷热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哦。霞飞哥说呢，小时候觉得当爸爸的都好厉害哦，自从自己当了爸爸就觉得驾轻就熟，还学会了18般的武艺哦。当父母真的应该也是很辛苦啊，一开始那个有新生儿的时候也是手忙脚乱哦，然后可能也一直看大家那个什么教学啊什么的哈。文琪呢他说今天选日11哦，以前都做觉得做菜很难，从国小3年级开始学哦，现在变成自己最爱做的诶，所以人生也是挺妙的挺妙的。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梁文音的《在一组就好》。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
1: 大家好，我们是
0: Bye Two，
1: 我是姐姐 Miko，
0: 我是妹妹 Yumi，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这个是1980年的 Dolly Parton 呢创作演唱的歌曲哦， 9 to 5， 也是呢一个喜剧电影哦，朝九晚五哦， 9 to 5的一个主题曲。那它算是这个美国的乡村音乐传奇哦，被誉为是这个乡村音乐女王。而她这个最近过世哦的消息也传出来了，享寿80岁，是她的侄子呢西佛哦代表家族来证实她的死讯哦。那团队呢随后也有确认这样的消息。她的演艺生涯呢算是横跨了音乐、电影还有慈善的领域哦，算是美国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之一啊、在歌坛呢也是超过了60年呢、唱片销量破亿，而且呢也是一度获得格莱美奖的肯定，音乐作品可以说是影响很多人哦。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在社群哦，真实社群来发文悼念他，说他呢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也宣布全美国旗哦从25号晚间6点开始降半旗一个礼拜。那他是今年5月呢好像有接受过这个肾结石的治疗，后来呢就是可能也有在这个身体上有不舒服的状况了哦。那家属和团队是没有对外公布他的正式的死因。好，刚听到的是 Dolly Parton 的 9 to 5。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伍思凯的经典歌曲寂寞公路。这首歌曲是伍思凯当年呢他的女朋友要嫁给别人了，因为他失恋呢就跑到美国想要挽回哦，但是没有挽回成功，然后他就把这首歌呢谱成曲，然后由这个作词人王中岩来写这首歌的词。王中岩也说呢他很喜欢这个公路电影，也很喜欢开车，然后在这个词当中呢也选择了纽约、达拉斯还有洛杉矶三个美国的城市来完成这个东西岸的一个故事哦。我们来听这首《寂寞公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啊，热水好舒服啊！
3: 工作好烦啊！
2: 哎呀，我手短搓不到背。
3: 哎，小孩好吵。
2: 洗发精有薄荷味。
4: 十分钟了，他的水还开着。
2: 哎，再冲一下好了。
4: 20分钟了，他在里面洗的是烦恼，流掉的是真的水。搓身体、洗头发的时候，水关一下就好。珍惜水资源，从你我生活做起。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6: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7: 找三油汽车借款。
6: 手续呢？
7: 简单免单。
6: 利息呢？
7: 合法无问题。
6: 安尼，找三油汽车借款就对啦。
8: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9: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10: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障。
9: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10: 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9: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曲。
1: 好，这个是戏剧呢南红的主题曲哦，来自于这个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时间是来到了10:11，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菲欧娜，菲欧娜。好，来跟大家分享的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啊，现在 AI 短剧呢可以说是快速崛起哦，所以呢真人的剧组都受到了冲击，曾经以专业剧组为主的横店影视城哦，现在也换个方式来做生意了，他们就推出了游客拍短剧的体验，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个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横店哦，这样的一个体验呢目前是相当走红的，价格是落在200到300元人民币的区间哦，那依照这个方案不同呢，他们会提供一些服装啊、化妆啊、导演、摄影等等服务，你可以选像是什么宫斗剧啊、武侠剧啊、谍战啊、民国霸总等等，有20多种的剧本让你挑选，就算没有演戏经验也不怕哈、哦，这个导演呢就会现场来带你怎么样来入戏啊、哦，教你讲台词啊，还有走位等等，从选剧本还有换装、化妆到正式开拍，甚至于还会给你一个开机仪式哦，整套流程呢快速又很有仪式感，部分方案呢最快不到1小时就可以完成拍摄，而且你可以拿到1到2分钟的短片自己当主角啊，所以呢游客呢这个自己当主角的体验就可以直接带回家，现在这个热潮呢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游客还有企业团体来参加，近期呢这个媒体走访更发现哦，短剧体验需求持续的增加，所以有业者透露呢8月份以来有超过了2000人参与相关的拍摄，剧本也增加到30到40种，部分导演呢一天甚至于可以拍大约20部的短剧哦，反正现在就是来服务这些原本是这个观众的，现在他们自己来当主角啊。事实上呢横店并不是呢突然开始让游客拍戏的，相关的体验2024年就已经推出了，但是因为现在 AI 更加发达了，所以呢他们就逐步升级哦，包含这个剧本造型拍摄后制一套一条龙的一整个完整的服务就对了，然后今年呢更进一步把这个影视资源化为观光的体验，让一般游客可以直接变成内容的主角，那由于 AI 技术降低了这个短剧的制作成本，缩短了制作时间，所以真人剧组的需求可以说是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好多演员都没有戏可以拍哈，像是这个幕后的摄影剪辑等等的从业人员都面临要转型的压力，所以对横店现在来讲呢，与其让要等那些剧组那个完整的那种拍摄流程回来，不如把现在闲置的场景还有影视人才重新来包装，让他们来拍那个游客的短剧就对了，所以把拍戏也变成了观光商品哦。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陈轩所提供的，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一开始觉得说好像有点困难呢、啊、然后呢被硬着头皮上场了以后发现说其实也没那么难哦，也可以就驾轻就熟。丽娟说呢，让我想到了前些日子呢，因为菜价很贵，一时兴起自己来种菜哦，真的吗？不曾种过菜，觉得很难哦，但是就是想试试看，刚好家后院有一个闲着货车架很适合、哦、就来种丝瓜，想着就不用再搭架了，利用 YouTube 的呢看影片，看到底怎么样架棚，再找一位老农问怎么样除虫施肥，就买了这个菜苗开始施工，经过几个星期真的丝瓜开始爬藤结果了，没几天就有丝瓜可以吃，还可以送给别人呢。从此呢就开始了这个种菜的一个过程呢，也想要种长豆来试试看，也是蛮有心得的、哦。没办耶，没办耶，就是说好像原本觉得自己不太好像很难哦，不太可能，就一做以后发现也没那么难，慢慢的就越来越厉害了哈，赞呢赞呢，我觉得自己有一块小田地。真的也是很多人心里的梦想，有没有？自给自足啊，然后又不用担心啊，像现在那个蔬菜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状况吗？对不对？大家也不太敢吃那种好像来自于中国的还是哪里进口的那个蔬菜啊。蔡玲呢，他说华裔点瓜里啊，子提呢看别人画画都很容易，但是我好像都做不来。朱梅姐姐就很会画画，我画的就有点丑了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画画啊，它不是说那么的一定要很精致的，你可以画出你自己内心想要的。搞不好你看以前那种过往到现在不是有很多 毕卡索啊还是什么啊，他们画的都是很抽象，当时的人也看不出来那到底是在画什么，好像鬼画符一样。但是呢后来就是会让人家欣赏啊，其实画画就是一种抒压的过程，你只要画出你自己心里想的图样，怎么样都是很好的。哎，搞不好你可以开个画展，对不对？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啊。陈轩说呢，提议的讨论主题被采用真的是太好了，会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几件事。首先是工作相关的，公司内的 CNC 机台有几种不同的型号，操作也不同哦。有一天一位工程呢提出了辞呈，而他负责的机台我又不熟，偏偏他离职日我出国了，结果回来以后呢马上就要面对这个不熟操作的机台，还要教新到职的工程师，变成了有点在教学相长，一边做一边学就对了，不断摸索试错，大概一两个月，现在用的就是得心应手了，驾轻就熟了啊。所以说呢，很多事情没有一开始想那么难哈。陈轩呢，他说另外一件事是上个月底哦，我推的虚拟偶像团体出了音乐节奏手游，而那种类型的游戏呢，我一直都没有尝试哦，因为姐姐妹妹都是音游的爱好者，看他们玩就觉得很厉害，我应该玩不来，偏偏就出了那款手游哦。本来想说再来玩玩看，反正免费可爱的角色跑跑跳跳，看他们也很开心。结果呢，推剧情也要打音游，就硬着头皮打了。后来玩着玩着呢，也上手了。就这样的事情，让我想要听看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好的，好的，北拜北拜。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啊。继续来送上的是 The Kid L'Oreal 啊，L'Oreal 啊，哎，等一下他怎么念啊？乐洛伊小子啦，乐洛伊小子的歌曲是新歌哦 ，Pieces。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爱上这个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小米，最意犹未尽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好，听到的是林怡呢，就是受邀和导演呢蔡盈娟合作为电影《失乐园》所打造的一个片尾曲，叫做《燎原之火》。然后呢，林怡说她是看完电影之后呢，脑海里面就浮现了四个字，就是燎原之火，而且灵感大爆发，花了3个小时就写好了这首歌曲哦。好，听完了林怡的《燎原之火》，继续来送上郑中基的《太难》。

好，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中南部连日强降雨酿淹水的灾情，总统赖清德25号呢到这个高雄冈山视察土库排水及吴家伟治洪池改善情形的时候表示，大台北地区治水早于全台，累积经费较多，中南部仍需补强，不要南台湾淹水就批判，情何以堪。行政院长卓荣泰25号到屏东林洛乡来视察大湖排水改善工程，县府简报提及呢，雨量超过负荷，造成了交通要道淹水，已经规划大湖排水六期整治工程，所需经费呢大约是新台币13.59亿元。卓文泰回应表示支持之外，希望相关单位协助将工程系统性完成，明年拿出成果。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湾证券交易所为了要遏止呢市场违约交割乱象，并且防范交易风险，昨天董事会通过全面收紧违约投资人管理机制，未来首次呢违约结案者追踪列管期将从现行1年大幅延长到5年，累犯者全额预收款券天数呢直接提高到30个营业日。有关违约交割呢预收新制在函报主管机关核准之后可以迅速上路来实施。根据了解，今年违约交割事件频传，成为立法院质询的焦点，而且今年小额投资人违约案件频传，年轻人纷纷入市，但是呢警觉性不够，引发了金管会关切，进而推动缩紧法规。另外呢，证交所董事会昨天并通过了千元高价股升降单位改为1元，预计明年的7月实施。中央社的报道，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台湾 Pavilion 的知名参加了韩国光州双年展，却被主办单位呢擅自更名，争议延烧多日。文化部25号再发声明，严正抗议光州双年展基金会和场地管理单位国立亚洲文化殿堂不断的阻碍台湾馆原定进场施作及早运抵的作品布展的时程，要求主办单位公开承诺依约来履行责任，让台湾得以用此名进展来布展。而韩国光州双年会基金会同日下午表示，考量台湾方面表明如果无法使用台湾名称只能放弃参展的立场，决定允许展场内使用相关的名称，官方文件还有宣传资料也将会标示为台湾馆。民视新闻网的报道，曾陷入国籍争议的前民众党立委李真秀先前失言呢导致民众党开除党籍，丧失立委资格，但李真秀呢在2026年的大选不缺席，26号呢也宣布参选新竹县竹北市长，并在脸书公开声明，未来可能和国民党参选人吴旭志、民进党参选人曾胜凯、民众党参选人邱成远来竞争，上演蓝绿白参选人四方角逐的局面。自由时报报道，台中印尼籍的安姓男子，29岁的安姓男子是印尼武术社团 PSHT 的管理者。一姓同乡呢，去年想要退社，安男呢说，如果想要退社的话，要先和9名级别比他高的人来对打，接着自己也和他对打，却违反了规则，踢击下巴，造成了对方头部撞地，颅内出血不治。台中地检署近日侦结一。

0: 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嘴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蹦咪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哦。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1: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欸，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蹦咪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1: 喔，高兴了。
0: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
1: 啊，然后捂着耳朵，
0: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
1: 是。
0: 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1: 米
0: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1: 传统
0: 小点心嘿。
1: 以前哦，跟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0: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哈。
1: 对。
0: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他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1: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些慢性病的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0: 嗯，
1: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0: 哦，嗯，
1: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0: 嗯，
1: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
0: 嗯，哼哼哼，
1: 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0: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1: 对，
0: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1: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蹦的嘛。
0: 对哦，
1: 啊，咱今麦欧米是咱用欧米，啊，咧欧米咱个都要用好的，咱正咱啊流水可以欧米落做，
0: 就是西周的嘛，
1: 哦，
0: 西周盛产黑米，
1: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0: 哦，
1: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
0: 嗯，
1: 一般咱都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0: 哦，
1: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较不会顶裂吧？
0: 嗯哼。
1: 传统的食米汤哦，咱食米汤那个食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硬物，哎，
0: 嗯，
1: 食咱这组都无这个问题，咱那个米心的吹卡透嘛。等于未盖丁，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讲卖假伤丁，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拢卖呀，我你
0: 那
1: 贵
0: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1: 贵倒的哎，贵倒的米，你帮就是偌济卖个就遐偌济，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济人拢知，
0: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
1: 啊。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无同。
0: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1: 蒸过的，
0: 蒸过，然后让它的米芯可以比较透一点，
1: 透一点，
0: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1: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0: 哦，
1: 这一点才是才能，哦，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1: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嗯，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0: 嗯，
1: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0: 放下去，
1: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0: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1: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0: 是
1: 让你吃的有意义。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
1: 原味的。
0: 原味的，原味
1: 加南瓜籽，
0: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1: 对，
0: 哇，
1: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0: 欸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啊。
1: 所以
0: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1: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秘方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0: 嗯，对呀，啊。
1: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秘方，我们不能添加物，
0: 不
1: 再加防腐这色素旁料，
0: 嗯，
1: 那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米果，
0: 真的很脆，欸，
1: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
0: 嗯，
1: 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

0: 大人，那个被讲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因为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欸，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就得哦，你夹个夹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1: 啊。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0: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
1: 嗯，
0: 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秘方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吸收烹料，所以讲传统秘方因为是纯蜜。
1: 嗯，
0: 啊，纯的蜜哦，在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啊，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哎。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你看你吃起来都很脆脆的，
1: 很好吃哎、欸，
0: 真的很好吃，好香哦，一口接一口，
1: 真的。
0: 但这是全素的，
1: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1: 哇比饼干还要好吃呢。
0: 哎呀，早顿买晒吃，下午茶买晒吃。哇，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1: 真的真的
0: 吃没负担的。
1: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为什么会想要又做这个口味？
0: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吃到咱的原味的料哈，伊讲啊，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1: 哦，
0: 啊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1: 是海苔也很受欢迎哎。
0: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盖丁，还佫咸咸咸咸，你吃起来真的更刷嘴。
1: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0: 300
1: 哈、哦，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0: 物价都很高，讲实在，我们
1: 真材实料。
0: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1: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嘛，
0: 对，
1: 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0: 已经含运了啦，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优惠为1080，
1: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0: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一块，我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完四包呢，那你。
1: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
0: 有时候那个不够，
1: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0: 我知道，所以说哈，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其实精彩是这样，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1: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死啦，
0: 死杯酒啦哈。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2: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1: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2: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
0: 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四包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1: 1080带回去5包，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0: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 ，AKD。你来吃到好，一定要分享，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1: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0: 吃到咱的乌米汤，要让咱这听友，让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工。这是哦，啊，希望咱这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汤，咱特价哦。
1: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 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洋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告拨打0800600092908006009。080060009290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0: 好，谢谢大家，
1: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092909，080060009290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嘴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西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哎，有地动呢，赶紧来走啦！
3: 免紧张，免紧张。咱马上菜土就拍落来，安好稳得调的动作。你伫个桌仔脚，也是讲壁工吼，保护咱的头，阿妈棍片片着伤。
2: 哦，好佳哉，结束啊！
3: 放心啦，地动来啊，冷静应对就对啊。
4: 拄到地动的时阵，唔免惊，应该马上就菜土拍落来，安好稳好调的动作。片片起有落落来物件，含伤才会当确保自身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7: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6: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7: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6: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7: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好，这位呢就是有演出哦，7.7亿票房的阳光女子合唱团，再度翻红哦，现在已经45岁，但是呢冻龄哦，还有这个身材管理的非常好的孙淑媚的歌曲哦，雄心雄一半。那近期呢也在社群有分享了一组呢，就是她黑色非常短发造型的，哇，真的是有够帅气耶，因为她是说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哦，来看看大家的反应哦，也是获得了不少好评。连安心雅呢看到都说直接被他给帅到了哦。好，听完了孙淑媚的歌曲哦，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忘记你我做不到》。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台中市政府九月四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燕、姚红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六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广播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 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2: Q 又健康，真正袂歹呢。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哦，V胖，喏，来试试看。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食呢。
3: 这是用蒸过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胖来拜拜好了，阿贝去倒一杯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烟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
5: 原价158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600-9290，0800-6600-9290。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 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6: FM 92.9 城市广播。
7: 好的，今天是陈轩哦提供的题目，也就是说呢，什么东西哦，你一开始觉得说好像有点困难哦，别人都觉得说，嗯，你应该也，可能会有点棘手之类的，但是呢，当你真的硬着头皮去做了以后呢，发现说，其实可以这个得心应手哦，可以这个驾轻就熟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郑小美说呢，最近在学开发票还有支票哦，一开始觉得很排斥，本来是另外一位同事的工作， 但主管呢说了一句话，会计是不能不会这两件事情的。听完之后呢，也觉得说确实有言之有理，执行后呢，也觉得说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有时候呢，不仅是工作或食物没有亲手或是这个亲尝哦，有时候给个机会，或许也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都会先设定哦，就先排斥它，觉得说这个想起来就很难。但当你真的去做了以后呢，给这个事情一个机会，你会发现说，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难哦，甚至于搞不好越做越上手哦，越做越有兴趣，越做越就变成你得心应手的事情了。 娟娟呢，她说兼选是8哦，发发发，以前看美发设计师呢剪头发，剪头发的姿势很疗愈，剪个头呢也是让人家很满意哦，感觉有一定的难度，还有专业训练，自己尝试一次之后呢，觉得剪发其实也还好嘛。我是说剪刘海还有剪分叉的部分，喂喂喂，<笑>对啊，也还好嘛，我也会啊。<笑>啊，她说呢，还有自己之前呢看着身边人都有追随白沙屯或大甲妈妈组走的那个经验分享哦，心里呢是既心动又想要尝试看看。 但是就会有一种呢，应该会很难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想法。后来想说呢，自己一定要找个时间哦，跟着走一次体验看看。于是呢，就去亲身体验后，整个路途当中呢，跟着妈祖信徒们大家走走停停，自己竟然觉得不会很累耶，也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哦。自己可以一直跨线式走下去，当下呢，身体虽然是略感疲惫， 但整个身心灵就是有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哦，是不是那个任督二脉都打开了，都被打通了是吗？会不会就是说你这样写了一篇哦，就说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很有意义，而且也是走完嘞，然后就仅此一次而已，下次就没有再参加，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我会啦，我可能会啊。 美霞说呢，初二是我生日，八是那个小女儿八月八号生日哦，所以选八。她说呢，想要点一首歌送给爸爸啊，她在世呢最爱听这个刷定哎，我高兴了哈。不过呢，在这边还是跟朋友们讲一下哦，那菲欧娜的脸书是没有开放临时点歌的，基本上呢每天的节目的歌都排好了，因为也要避免说临时插歌呢跟其他 DJ 撞歌。另外呢，就是哦，以前曾经有开放过哦，真的是点歌点不完呐 啊，播不完呐、啊，然后很。还有人呢会假借他都一直生日，他不知道一年要生日几次啊，不然就换个名字来点啊，反正就是一生日就要来点歌这样子，然后播了你的不播别人的也不好，就变成说如果我答应你播歌临时播歌，以后大家也是啊，我要听什么我要听什么，我真的是播不完了哈，所以请那个理解一下。好，坤茂呢他说开车的话呢一开始也是觉得好难哦，经过多年的历练呢现在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正好说我觉得是工作耶，我工作刚换的时候呢刚开始很难哦，但是也不容易，但是我也是硬着头皮做，现在就越来越熟了，做久了也逐渐就会了，就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应该就好了哈。真仙令你真仙，他说有哦，我以前工作呢常常看到前辈在骂犯错的人，都觉得以我的个性应该是不可能这样骂人的，结果我现在根本就是驾轻就熟，毕竟一个待了快两年的同事还能够犯一堆连新人都不会犯的错，而且呢他被骂完还毫无悔改之意，一直在拖累你的工作，你能不开骂吗？说真的他还能够待那么久真的是奇迹哦。你是说你以前骂人可能就是很斯，就是很人很斯文，这样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动怒，不会发作，不会骂人，是不是？现在你骂人这部分已经驾轻就熟了，是吗？哎、欸，其实我也蛮想要有人那个静静的被我骂一个小时、欸，哎，这样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对我很想要这样子试试看，但是应该没有办法那么久啊，大概五分钟就词穷了，可能也没办法五分钟哦、喔，大概两分钟就词穷了。但是我真的也蛮想要就是开骂看看的，对，好像也有点难就是开骂看看这样会不会骂得很爽啊。莹莹呢她说看妈妈做菜感觉很简单轻松，但自己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困难，有点手忙脚乱了。义军说呢，以前我很不会招呼客人哦，但从小跟妈妈一起上班，现在就变得很会招呼客人和拿客人需要的衣服尺寸，帮客人结账等等哦。那他说呢，台南天气也有点下雨哦，所以真的也是熟能生巧啦，就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说哦，我应该做不来哦，但是慢慢的就哎，好像也拿到那个，也慢慢可以摸索出那个诀窍来了，真的是熟能生巧。耿杰呢他说华裔点歌里啊，听歌帮盖。秀月说呢选十一，因为我家孙子是十一月十一号出生的，他说呢子题的部分哇喜巴卡啦，有回朋友帮我报路跑十公里的路跑，当然假日会出门跑一跑哦、原本不看好的，但没有想到我竟然完成了，诶很厉害耶，很厉害耶，真的厉害厉害啦哦。 Open He 呢他说想要谢谢费欧娜妈祖公主娘娘昨天呐喊台风北移停雨了，下次太久没下雨再来麻烦妈祖娘娘啊、哦、麻烦请上真的妈祖娘娘祈祷啊才有用，应该是妈祖娘娘的功劳啊，不要找山寨版的哦，请注意请注意啊，我不担哦，这个锅我不背。我就说我如果那么厉害，我就先让我自己种个十亿好了，十亿哈，我再来普度众生好不好？然后这个普度众生一亿，另外九亿我自己收着。王云说呢，运动从小就是个胖子，跟运动搭不上高，可是妹妹去运动了两年，一直叫我一起去运动，她连续跟我讲了两年我都没有理她，最后她说她有一张1000元的折价券，如果我真的不去她就要送给别人了，于是乎呢后来我就勉为其难去了，我是乖宝宝，虽然有点被逼迫的感觉，但是每天下班都先去运动才回家，三个月之后呢例行三个月的抽血报告竟然意外的都没有红字了，从此呢我就从这个运动当中得到了好处，就开始开心的运动，没有被逼迫的感觉，到现在也已经6年了，我也做得很好，我跟妹妹都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太晚来了，一定要运动到健身房不收我们为止。你们就是越来越 运动的越来越开心，有没有越来越执着，越来越黏着、健身房好不容易 经营不善，想要收了都不准收就拜托你们请到别的健身房好吗？是类似这样吗？Apple 线呢，他说学开车的时候呢，原本也是以为会很难，结果意外的比学机车呢更快上手哦。古洛子说呢，终于看见阳光了，虽然感冒突然恶化，咳到整个胸腔都好痛，最近还是要小心一点哦，因为那个新冠好像又开始这个流行起来了。然后他说个人选数字五非常准，但想说选十一听好歌，帮公主盖很高的大楼。明南说也是选十一哦，刚去 7-11 领货，然后他说刚刚我听到孙淑妹的歌曲这么嘟嘟好，我才刚点了孙淑妹的歌曲，不过不是同一首啊。秀妹呢，她说今天超无言的，从早餐店 APP 点餐，取餐时竟然没有开啊，没开为什么要接单呢？只好赶快寻找下一家哦，他那个老板会不会忘了关然后那个明南又说，刚刚张学友那首歌他在那边哦还没哦完，歌曲就卡了哦，然后自己跑去 YouTube 继续唱哦。好的好的，那还有没有人那个娟娟说，公主你太了解我了，目前确实就走了那么一次，没有啦，应该有机会还是会继续走下去。好的，加油加油哦。娟娟说呢，针对生日点歌的问题哦，以后建议都看身份证哦，开玩笑的吧，开玩笑的吧。之前也是有人呢、就是把那个身份证拿出来啦哦，不过现在生日大部分都用这个直接唱来祝福大家哦。好的，那就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咯。继续来送上的是张韶涵的歌曲《阳光空气》。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欢迎收听心情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5: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6: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8: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好，这首歌呢也是历久弥新哦，相当隽永的一首情歌，是80年代的作品哦。1982年是由这个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一个电影《窈窕淑男》的一个主题曲哦。那歌词呢是依照女主角的角度来写的，所以呢好像有点那种找到真命天子的味道，而且旋律也非常优美，再加上呢 Stephen Bishop 他的这个非常有感情的嗓音哦，所以这首歌呢在1983年也拿到了成人抒情榜的冠军哦。刚听到是 Stephen Bishop 所演唱的 It Might Be You， 接下来送上游鸿明的游氏情歌《诗人的眼泪》。

好，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日本可以说是酷暑加剧哦，企业降温的需求也变大。有一款呢电话亭大小被称为是人用冰箱的一个设备哦，在今年上市之后就已经售出了300多台，像是工地啊、工厂还有仓库呢都是主要的客户。法新社报道，这一台呢名为是 Doheimen Box 的一个这个设备哦，专门是工人短时间快速的降温，只要插普通的插座就可以运作，也可以移动来使用。内部会喷出这个冷气流哦，让使用者呢迅速的降温，而且设有20分钟自动关机的机制，以防过度使用。每台售价呢不便宜哦，大约是新台币30万元，日币150万日元哦。目前呢主要的客户包括了工地、工厂还有仓库，未来还计划会推广到高尔夫球场、棒球场，也可能会有兴趣。有一名51岁的仓库的员工呢，他顶着高温哦，骑脚踏车上班之后呢，就觉得头晕不舒服。他说呢，在踏入这台机器之后呢，哇，整个人就好像活过来了，恢复过来了。只要用过就可以感受到，它真的是很凉快。负责销售这项设备的业务人员表示哦，公司内部一开始呢，也都会有人质疑说，这台机器又大又贵，客户会不会真的愿意买单呢？这名业务就说呢，这不是那种只要用嘴巴解释一下客户就会买单的产品，所以呢，当时哦，大家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感，不晓得会不会有人买单呢？那科学家指出哦，人为气候的变迁呢，让全球极端高温的事件更加频繁、更加剧烈。2025年呢，日本就经历了历史上呢最热的夏天，而今年呢，日本的气象厅甚至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就叫做酷暑日，来形容气温达到摄氏40度以上的状况哦，也呼吁民众要重视这个极端高温，就好像天然灾害一样来防范。光是东京呢，在8月中旬的一个月内哦，就有将近120人，因为这个高温相关的一个原因而死亡。今年夏天呢，全日本也有大约63000人因为中暑等等热伤害需要被急救。那高温呢，也开始直接影响到一些企业。像是呢，从去年开始哦，日本企业对协助劳工因应高温有更严格的法定义务，工地必须要提供呢带风扇的凉感外套、空调的休息室，还有遮阳棚等等的防护措施。今年东京更推出了新措施，允许公务员穿短裤上班，这在讲究呢正式服装的日本商界哦，堪称是破天荒。那帝国资料调查公司呢，7月的调查就发现，50%的公司呢表示严重的高温已经影响到他们的营运，近88%的企业呢强化协助劳工应对高温的措施。那有一家呢，就是专营这个螺丝还有测量设备的批发商公司的负责人何野峰，他就表示哦，因应高温是企业现在要维持现有员工、吸引心血不可或缺的投资。他说呢，传统冷气和区域的降温器虽然是可以疏解高温的状况，但有一些公司呢，它的厂区哦非常的大，而且呢要方便大型卡车还有一些重设备进出，所以呢很多空间是没有办法封闭的。所以他第一次呢看到这种像电话亭一样的人体冰箱哦的设计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惊讶，也很有吸引力。只要走进去呢，身体马上就可以降到安全的温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一定要装一台。另外有一名呢24岁的员工就表示呢。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3: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2: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4: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5: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4: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8: 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7: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4: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3: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2: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9: What's up, guys? This is Bruno Ma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10: City Radio, the best music anytime, anywhere.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1: 我来看看，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啊。麒麟说呢，以前感觉跑马拉松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刚开始跑3公里就感觉快要往生了，经过训练才知道跑步要配速啦，还有增加这个核心肌群，还有腿部的肌力，花了3个月就完成了第一场人生的这个马拉松哦。现在跑半马像吃饭一样这么简单哦，也是这个驾轻就熟，然后呢熟能生巧的一个极致的表现啊。丽娟呢，她说再分享一下，皇宫菜可以插枝在花盆就可以再生长咯。好的好的，你继续啊，那个菜就靠你种了。我是不可能的啊，我真的是那个，我是黑手指不是绿手指啊。郑先令呢，他说我的个性是不会那样骂人的啦，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你现在是要来那个洗白一下自己是吗？还是说，哦，你是说你平常个性根本就不会这样，是不是？那是对方逼到你了，对不对？这个逼不得已的哈。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真的很想要有机会可以好好的骂一个人，骂一个人，不知道骂谁啊？骂个人，还是谁给我骂一下？我很想要那个好好的大肆的骂人这样子。好，最好是不要啦，最好是不要啦啊、哦！好，我们来听王燕威的歌曲《爱过的样子》。

听到的是秋风泽的新歌 Insomnia， 就是失眠的意思哦。那他歌曲呢也是用失眠的情况来讲说呢，现代人有时候睡不着啊，就会有一些这个焦虑，还有自我质疑、自我反省等等哦。失眠的时候呢真的会想蛮多的。好，继续要来送上这位呢，他当年在2004年推出首张专辑的时候呢，就以 You Are Beautiful 那首歌有没有轰动全球，因为他当兵的时候当过这个上尉哦，所以也被称为是上尉诗人James Blunt。 我们来听这首歌呢，是今年推出的歌曲，叫做 Taste Like Summer， 也是在讲说呢，就是好像想要跟对方重逢，想要回到过去哦，把对方的这个魅力呢结合夏天的气息哦，充满了这个浓浓的一些回忆哦。我们来听这首 Taste Like Summer。 You're free

好，这首歌呢是韦礼安在今年度推出的歌曲哦，而且是他生日的时候呢收到老婆的手写卡片，然后呢就让他想起呢，其实有时候哦，人生在世呢，亲友的相处时间越来越短，所以呢才让他完成了这首歌曲很久很久，而且呢他说哦，连创作在录音过程当中呢，都因为这首歌而止不住男儿泪，主要是因为可能是想到很多的这个过往，还有人生的感触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日本女歌手植村花菜的歌曲《新世界》，也跟你说声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5: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6: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26号，是礼拜三中午的12:07哦，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呢，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哈、哦，要来先送上的呢，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那么今天8月26号处女座，同时也是韩国的女团 IDOL 的队长哦，田小娟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 IDOL 所演唱的 Super Lady。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P 开头的歌手呢，他可以算是嘻哈音乐界的大佬级的人物哦。虽然他本人的争议也是蛮多的哦。欢迎 Pop Daddy 吹牛老爹。

Tranny 老爹在1997年发表的这首作品《Can Nobody Hold Me Down》。那么 Tranny 老爹呢，是在90年代初期刚出道的时候啊，就帮当时很多呢都还没有成名的大牌歌手来制作专辑，包含了玛丽亚·凯莉啦、Mary J. Blige， 还有 Boyz II Men、LL Cool J、声名狼藉声声等等的歌手。那这些歌手呢，后来都在西洋乐坛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哦。那1994年，他开始跟几个好朋友呢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且在1997年发行了个人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当中的《I Will Be Missing You》是为了纪念他的好朋友兼事业上面的好伙伴。声名狼藉先生所写，在一发行之后呢，就风靡了整个美国地区，同时还帮他夺下了一座格莱美奖的最佳饶舌组合表演的奖项。马上来欣赏这首歌哈、这个歌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后来呢，在电影《尖峰时刻》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当做电影的衬乐。这首单曲《I'll Be》。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地球上最好听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今天西安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Q 开头的乐团，来送上的就是这一组英国的传奇乐团哦 ，Queen 皇后乐团。

这个歌呢，随着之前主唱 Freddie Mercury 的自传《波西米亚狂想曲》呢，也再度声名大噪，这个歌名呢就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于皇后乐团1975年所发表的作品。那皇后乐团呢，在70年代呢就在英国当地成立，在全世界的摇滚乐团当中呢都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力。在他们出生的英国地区呢，地位更是崇高。英国史上专辑销售量的前10名呢，皇后乐团哦就包办了第1名跟第7名，非常非常的恐怖。那么他们的丰功伟业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哦。我们现在先来听歌，待会彼得再为您做介绍啊。继续来听到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皇后乐团的经典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皇后乐队从70年代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现场表演的一个魅力以及独有的华丽风貌，成功征服了全球的摇滚舞台。他们更是呢超越了披头士、猫王，勇夺了专辑销售在英国排行榜停留周数史上最长的一个记录，累积长达了1322个礼拜，换算为年的话呢，就是27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么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不但是皇后乐队他们的经典作品哦，同时这个歌呢也是 Lady Gaga 哦当初在想艺名的时候的发想来源。这首歌的歌名 Radio Gaga。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好，听到的呢也是今天声乐的寿星哦，陈华跟派伟俊的合作，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呢持续要锁定到的频道 FM97.1。 现在要来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再来我们来听一下孙燕姿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天天年年》。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中午的十二点过五十七分，在 Coco 李玟的这首《爱琴海》之后呢，继续呢要再把节奏再往上加哦。莫文蔚的《Come On Come On》光速飞翔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彼得在节目里头也会有更多好听的经典作品跟新歌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分享哦，请你要继续锁定城市广播各台的频道，我们待会来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欸，莫欸，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台中市政府9月4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宴、姚红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6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D 哦，这首单曲叫做《狂放 Crooked》。那么，韩国的男团 Big Bang 呢，近期是在举办出道20周年的世界巡演哦。在演唱会落幕之后呢，队长权志龙和就是 GD 呢，在演唱会途中呢，发现摄影师险些踩空而出手相助的一个画面，在网络上面热传哦。那彼得刚好也有看到，就是呢，其实那个摄影师哈一直拿着摄影机要往后退，但是如果他再退下去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掉到两公尺下的一个舞台。那 GT 他其实在唱歌的同时，他有发现这件事情，左手一直示意他进来一点点哦。那好像发现摄影师并没有发现这件事，所以呢，他后来直接用他的身体去卡，把那个摄影师呢卡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外流哦。那导致呢，很多的粉丝都说哇 ，GT 真的也是太细心了吧，对不对？那摄影师的妻子呢为此发文感谢权志龙救了他的老公一命。那事实上呢 ，GD 是8月18号的狮子座，我们狮子座就是霸气又细心，对不对？哎呦，自己讲哎，因为彼得自己也是狮子座来着啊。好，接下来送上的这一位呢，也是火象星座的帅哥哦，他是牡羊座的始源。哇，最近呢，因为在台湾拍戏的关系哦，所以呢，他在台湾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哦。无论是网络上面的海巡，无论是参加厂商的活动，或者是呢各地被野生捕获哦，都可以看得到始源他私底下呢非常亲民的一面。来送上这首歌曲，始源他自己独唱的作品哦，叫做《只有你》。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又才能够复合。当心不见了，生命剩下负责。

这首歌曲无论是歌曲的编排或者是黄明志他演唱的方式，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得出来黄明志想要跟张学友来致敬，对不对？那当然呢，像不像就见仁见智了。彼得觉得还是有两三分像，真的有那个味道，从这边也看得出来他音乐鬼才的部分。那到底像不像呢？我们来听听看哦。黄明志的一万个开心的理由之后，再来要送上的是学友歌，这个原始的版本，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彼得好喜欢这首歌曲的钢琴前奏的铺排。其实以前的歌很多好听的歌曲呢，它前面大概都会有30秒到1分钟左右的前奏，但是呢现在的歌曲，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没有前奏这件事情通常就是两个拍子直接下去就唱了。那以前的歌呢，大概四分钟五分钟的歌，这样的长度是大有人在。但是现在呢，只要新歌一出看一下那个新歌的长度，大概都是两分钟，最长三分钟已经没有那个四五分钟的歌曲了，真的是回不去了那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人听歌的一个习惯，短影音嘛，对不对这个歌曲听都听不长，大概只听前两分钟而已你做四五分钟，大家可能更没有耐心这样子这样子感觉优美前奏的那个年代好像真的已经回不去了再来我们来听一下吴克群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我不要再比了。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来自最近要举办演唱会的小雨、哦、这首单曲叫做意外。哇，一连下了好多好多天的雨、哦、今天南部呢终于好像不但雨停歇，还有一点点出太阳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彼得在自己的脸书粉的专页当中呢也募集到、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外面的阳光，把它拍下来上传、哦、到今天的8月26号的 Live Po 文里面、哦、来跟大家分享，听歌也帮盖大楼。像庄娟娟呢说，南部不是热死就是淹死、哦、说太阳终于出来了、哦、恭喜。王云也跟大家分享了台中北屯的天空、哦、感谢你偏佩，台南终于看到美丽的太阳了，真的快要长香菇了呢。叶盈君也感谢你的分享，还有谢耿杰也是、哦、欧俊成说今天其实还是阴天、哦、但是呢出太阳就有一点点热的感觉了，也有跟大家分享、哦、是还没有下雨前拍摄的照片。那 Jen Jen 呢说今天早上呢其实彰化还有下着毛毛细雨、哦、但是后来就有阳光出现了。 Emily Jen 说台南终于出太阳，希望台风可以赶快离开哦，不要影响你周五出国的班机。哇，好棒哦，祝福你旅途愉快。听众朋友，你有看到窗外的阳光吗？赶快把它拍下来后浮出水面，8月2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太阳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那么在飞鸟良的这首《东京》之后呢，时间快点来到了下午的1:57哦。这首歌来送上是 Lara 梁心怡的《蹦蹦蹦》。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下午的2:01，喜欢这种喘息的空间。也许没有大太阳，就是这种清爽的感觉，也会觉得哇塞，好幸福啊！幸福3个小时，我们空中来相守。今天一起来城市舒服雷。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戳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哎，有地动呢，赶紧来走啦！
2: 别紧张，别紧张，咱马上菜土就拍落来，安好稳了条的动作，秘伫个桌仔脚，也是讲壁工吼，保护咱的头，阿妈棍片片受伤。
1: 哦，好佳哉，结束啊！
2: 放心啦，地动来啊，冷静应对就对啊。
3: 拄到地动的时阵，唔免惊，应该马上就菜土拍落来，安好稳好条的动作，片片去有落落来物件，含上才会当确保自身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4: 消费视窗，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 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 9001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手脚好忙哦。丁文琪的歌曲 Kiki 等等，就是获得这样子一个空档呢，真的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呢，天气方面还是要稍微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沙德尔台风哦。虽然呢，它的这个路径有持续的北收，然后呢有减弱，所以呢，就是对台湾呢直接的威胁性是有降低的，但是不排除就是还是会有些微的一个影响，而且还是会下雨的。中央气象署呢，它预估哦，大概就是明天8月27号清晨发布海警，后续不排除对马祖发布路径哦。那也许呢，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间应该是明天还有礼拜五，好，礼拜四跟礼拜五这期间，有可能西半部雨势会扩大，南部地方呢还是要防范哦这个豪雨的一个部分。好，这最新的路径还有对台湾的影响呢，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下。

哇塞，那个高音真的非常的酷，对不对 ？Good day, IU， 他也是非常喜欢台湾的小泡芙呢。好，针对呢不是台风的灾损，而是呢你很难想象，居然呢这样子好几天的一个豪大雨哦，持续的影响呢，灾损也很严重，特别是南部地方啊，这严重的一个灾情。那参考了农业部所汇整的最新资料统计呢，到今天中午，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所估计的一个损失呢，已经是高达了1.0829亿元。那其中呢损失最为严重的是嘉义县哦。农损的部分呢，带主要的这个农损的一个作物呢是木瓜、番石榴、落花生、葱还有竹笋。那每一次呢就是天气大变化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会很担心的就是民生物资有没有，尤其呢哇吃菜又很贵了，吃肉又很贵了，怎么办？好，这个南部的这个农业灾情呢很严重，第一个是这个嘉义县，那再来像是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损失都是严重的。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这地油钱超给力。
4: 啊，热水好舒服啊，
5: 工作好烦啊，
6: 哎呀我手短搓不到背。
5: 哎，小孩好吵，

0: 已经有薄荷味。
1: 十分钟了，它的水还开着。
0: 哎，再冲一下好了。
1: 二十分钟了，它在里面洗的是烦恼，流掉的是真的水。搓身体、洗头发的时候，水关一下就好。珍惜水资源，从你我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6: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5: 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6: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5: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6: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7: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听见的歌曲，范晓萱的深呼吸，现在是来到下午的2:28。有时候呢，你对精彩的定义哦，可能会不太一样，每个阶段不一样，或是你跟别人不一样。有些人的精彩呢，是在同一个领域深耕，然后再精进；有些人的精彩呢，你会觉得他是横向的，就是他可以呢很跳痛的，或者是跨界的，然后呢有一点尝试冒险的精神。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范晓萱的音乐路程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很喜欢。你看他以前的那种比较都会的少女情怀，然后转身变成健康歌，那种什么小魔女的一个清纯跳跃，再来呢那个不算是跳跃，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躁，那种躁动，然后呢很畅快的，比如说100%乐团的那样子的一个发挥，我都觉得哎也交出了很不一样的这个音乐风格跟风情了，真的就是我还蛮羡慕的，欣赏的精彩。你呢所期待的精彩又是什么呢？ OK， 城市广播网夏威所上线的城市舒芙蕾，各地区我们来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竹苗是竹苗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友好的另线发展，对，就是隔壁的另线跨界发展。好，中部锁定频道 92.9， 南部是971。来看一下精彩的是什么 AI， 有没有，就是大家的一个话题哦。 AI 哦，就是你是拥抱它呢，还是想要摧毁它？摧毁不太可能，这已经是这个大时代的既定的一个现象事实哦，就是只能拥抱它，然后呢是善用它。现在呢也有认可的学分呢，这个来自于呢这个教育部，他们呢首发了一个叫做 AI 的这个学分，因为他们推动了台湾大专院校人工智慧学程联盟 TAICA。 你知道我们会以为呢这可能是比较理组的或者是资讯的资工学生的专利，殊不知呢大家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趋势哦，这来学习修课的学生居然是超过50%以上，61.22%是来自于非资通讯科技学门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压抑呢？就是哎，好啦，没关系啊，就冒险的啦，尝试一下好不好？那么这一次的一个这个修课学分呢，80.25%有顺利的拿到学分了。教育部呢也颁发了这所谓的 AI 学程学分证明哦，有12所学校26名学生取得。那据说呢，这当然是从这个探索，然后到热门。之后呢可能就是非常自然要的，所以呢这个联盟好像还会从55学校扩校到63学校，还要新增加 AI 资讯安全学程。你要说呢这个不是只有资工学生的专利，我们刚刚有说这个跨校修习 AI 课程，而且呢才认学分哦，居然呢60%以上是非资通讯学生来这个主动学习的。那你想说未来会不会看好呢？好，就跟我们以前说的什么三师啊，或者是科技业啊、金融业哦，未来看不看好呢？目前的状态呢，参考了104人力银行的这个主管们所表示，2026年哦，企业每月平均 AI 人才的需求有10万人呢，这近5年的一个成长是高达了 97.6%， 需求增幅最高的前3类职务呢，好，来想一下专案产品管理的部分、业务销售及行销， OK， 这3类的这个职务呢是增幅最高的。这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参考一下目前的一个大趋势哦，比如企业需要的不只是专门做 AI 的人，其实是要透过 AI 好，这个是学习善用，甚至呢好，可以这个掌握掌控，把 AI 融入自身的专业，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跨域人才，未来非常看好。诶，你要想哦，已经这个人才需求有达10万人，而且近5年的成长是 97.6%， 当然要拥抱 AI。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城市小关心。台湾多台风加上近年极端气候的影响，可能引发山洪、淹水、海水倒灌、土石流等重大灾情。到底台风大作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有效的防范呢？消防署整理了防灾须知十大要点，包括随时注意气象资讯，预做停水停电的准备，做好避难疏散准备，并避免从事登山和海边的户外活动，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不得已要外出时，要留意积水状况，减速慢行。警报解除后，不要轻易外出巡视田间水塘。只有做好万全的防灾准备，才能确保自身生命与财产安全哦。
3: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4: 好了，进行今天的推歌。今天聊到推歌呢，是旋律。

律错觉相像，容易联想之隔。每次呢要聊到这个结格的时候呢，我都会有一点点的担心，很害怕自己幻想好的天马行空到一个没有办法拉回来的境界。我很开心的是，有时候跟朋友或者是跟同事们聊到的时候呢，我说诶，那个这个好像那个谁谁谁，当我挤不出来谁谁谁的时候，有人接枪，有人答对正是我想要的那个答案，或者有延伸出其他的另外一二三首的时候，我就超级的开心，就是懂我，然后呢也会觉得诶，我们在异国的那种感觉，就算是幻听也要在异国有伴。不是啦，其实因为喜欢的东西哦，这我再次强调就是很主观，所以有时候你就相信你自己的听觉的感受吧，因为别人就不是你，然后你又是独一无二的，好，很个体化的，所以呢你要相信，喜欢就喜欢哈，引不起共鸣呢，当然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失落，但你要去想到那些忽然发现哈，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是加倍加成的。好，我的微粉 Dears 呢也是有类似像这样子检讨的，有没有旋律错觉相像或容易联想之隔， Peggy 呢就交上了这个推歌，我们一起来欣赏看看哦。他说真的有时候就像蔡依林说的，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哦。但这种东西呢也很适合，你知道 DJ 有些就是专门在播歌的 DJ， 他们就是要找到相同旋律的那个点，那个痛调，然后去好好的衔接，我真的接得很漂亮，就像是一串珍珠闪闪发亮的。某一天呢他就听到好应该是夏薇安排的那个毕书尽的歌，结果呢跟着节奏走，嘴里哼出的居然是另外一首歌，他会赫然的发现说这旋律也太相像了吧，真的是让我有一点点的傻傻分不清楚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起始原因的这首歌，2014年毕书尽的 Shingle， 他很强哦，因为他呢有融合了中英韩还有台语。那为什么会有台语呢？就跟我们昨天的那个什么谐音梗，还有我们有说的那个韩语的发音，引发了很多的一个话题哦，也就是空耳，然后去猜它的字，然后谐音变成我们知道的一些逗趣的一些语句等等哈、哦。这个呢就变成了很棒的有趣的连结，对吧？我记得昨天的谐音梗也获得很多粉丝哈、哦、微粉 Dears 的一个好评哦，像这个多福就说。哦、笑到不行。

有注意到那 action 之后的一些旋律痛调很像哪一首歌啊？ Peggy 说他一直变身为碧莉姐，这应该算是华语歌坛唱跳始祖吧。今年的所发行的新单曲，而且 MV 呢还是呢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儿子周汤豪所亲自指导的呢，很复古动感的舞曲，对吧？

0: 城市小关心。您知道吗？即使是台风没有登陆地面，一样会造成严重的灾害。这是因为台风虽然只是从沿海经过，但是风速最大的部分还是可能会扫过地面，而且夹带着狂风暴雨，所以会不会造成灾害，必须要看我们居住所在地的风速大小。像是在民国76年10月的林恩台风，虽然只是通过巴士海峡向西北方进行，暴风圈掠过南部，但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双重影响，还是造成了北部地区豪雨成灾。所以绝对不能够轻视没有登陆的台风，一定要确实的做好防台准备。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1: 好，这个旋律错觉容易联想之歌呢 Peggy 还跟我分享了，虽然呢这两首歌曲都是同一个歌手所演唱，郭婷筠，歌名呢也不一样，但副歌强调副歌的部分呢，感觉就像同一首歌，他好像也会不自觉的被这个很熟悉的那首歌给牵着走，然后走着走着呢，哎，自己会忽然醒来，就想哎，是不是唱错了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他的这个唱腔呢都是非常有重节奏悲情哦，这唱起来呢都是格外的有那种决绝的一个态度，可能去了解情感之后的一种比较浓烈坚决的一种表，应该算是情感的一个表达。来看一下这两首歌走的到底像不像呢？第一首是麦秀翠《

前世的一些代表作呢，其实都还蛮浓的，强烈的一个唱腔啊。当然他也算是那种铁肺级的人物啊，他的那个声音是非常有厚度，所以很适合唱出这种要一刀两断、决绝心境那样子态度的一些苦情歌。刚刚他中间副歌的部分呢，就唱到了从今以后，害我吓一跳，我想说播错歌了吗？但也许你可以在循着 Peggy 所听歌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副歌感觉像同一首歌。哎，第二首歌曲是郭婷的《从今以后》，据说呢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传说的别名，他说就是泪已流干的分手宣言之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B 宝宝 B 宝宝
1: ，O B 胖好假
2: ，O B 胖熊胖，
3: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4: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1: 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4: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6: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ba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5: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的云端分享器，夏薇要来推书。这本书呢是一本绘本。你可能想说啊，威粉第二次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真的需要来这个推荐绘本吗？当然有时候你们会有下一代，对不对？但我真正觉得真正会爱上绘本的应该都是大人们。你想哦，绘本哦，或者是卡通动漫，它很适合变成了亲子沟通的桥梁，很适合亲子共赏还有共读。为什么呢？因为你曾经也是那个小男孩小女孩，你曾经也是那个青少年，你曾经也是那个年轻人，一直到现在你长大成人了。那时候还小，也许呢你所接触到的一些感知不是那么容易表达，甚至呢还模模糊糊的，你一定要很真真实实的走过了这一趟人生的旅程跟蜕变，你才会有所收获，也才知道原来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重要性还有它的影响力。而当你获取的时候，你才有机会面对你的下一代，可能跟你接手的青少年或跟你接手的年轻人，你才能够更加的同理或者是将心比心，甚至还有一种疗愈的可能，就是跟你心里头的小男孩跟小女孩一起再次的成长，然后呢也跟他说我终于理解了你，可能是手足无措的时候，可能是担心害怕的时候。好了，这本书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呢是一个意大利作家兼插画家，他叫做玛利亚贾诺拉，他的书名叫做我把温暖送给你，好好说话的秘密。虽然他说呢这是一本专门为孩子量身打造的说话之道，但殊不知大人要学的说话之道也是很多需要学习还有进步的空间，对吧？为什么言语是沟通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呢？因为言语是会伤人的，那同样的只是一体两面，言语也可能带来温暖。有些人觉得呢讲话直白就好有通，然后有些人觉得呢我想要再加些料，怎样的料呢？可以像是如诗情画一般的，也走情境路线的。你想走什么样路线的呢？我自己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喜欢选择的就是有那种温暖感动的。这本书呢它结合了诗一般的一个叙述叙事，然后混合媒材插画，而主要的呢它也深入浅出的陪伴着来探讨有关于情绪感知、反霸凌还有同理心等成长的课题。好，这个故事呢很主题性，然后故事呢也很诗意，也希望让你可以细细的体会语言，要学会那个说话之道真的很重要，可以选择不去伤人的那个部分，而是希望能够有正向的温暖的爱的力量。当你跟孩子一起共读的时候，其实呢好像有更加深刻的情感可以呢去深教于他，那每一次的一个互动或者是对话或者是讲故事都是很深刻的情感教育呢。好了，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把温暖送给你好好说话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呢？有时候你说绘本很简单，其实不，我觉得绘本很可爱，简单当中能够把它的文字述说得非常的到位，这就是一种学问了，而且很可以懂。因为现在人都有阅读性障碍，可能长文都要稍微的提醒哦。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没有办法沉淀咀嚼的话，那就是暂时可以分段式，有没有？再加上绘本的一个图画，你可能说它是一个涂鸦式的，虽然线条也是非常的简单，然后色彩也会非常的鲜明，这样子呢在刺激视觉上来讲其实也很有功用的。好了，书里怎么说？他说有时候言语会将友谊的线一根一根的剪断，让人孤单无伴，但是言语就像桥梁，它 还可以邀请你来靠近彼此的。而有时候呢，言语就像凶猛的利爪，会在人身上留下伤痕，但是有时言语如同良药，也能以温暖的抚慰治愈伤口。有时言语会在愤怒时毫不保留的倾泻而出，但是有时言语就像一束光，即使在最黑的夜晚也能照亮一个角落。有时言语就像一堵墙，筑起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有时言语就像一扇门，让人打开视野，看看这个崭新又令人惊叹的世界。有时言语就像箭矢，总能精准射中我们最脆弱的内心，但是有时言语也是向导，为那些迷失方向的人指引出路。有时言语就像石头，令人猝不及防，重重砸在出乎意料的地方，但是有时言语就如生命，带来新的气息，如同礼物般降临。坐在你的是吧，言语可以伤人，言语也有很多光明、希望和爱。你要学着学着如何好好说话，这个是有选择性的哦。却也早已万语千言，你想要好好说话吗？对你自己，对你的孩子，对你的主管，对你的同事伙伴，对你的朋友，哪怕对你的陌生人也是。梦想还有绘本轻松的、哦、让你知道，但是呢它呢是一个很棒的沟通素材，你可以呢来看看。布克文化所出版、哦、作者是叫玛丽亚·贾诺拉，她的书名就叫做《我把温暖送给你，好好说话的秘密》。

0: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最近还好吗？短短一句话，看似简单，却可能成为一个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生活中，工作压力、家庭问题、人际关系，都可能让我们感到疲惫、焦虑，甚至是失去方向。如果你最近常常闷闷不乐、睡不好，对原本喜欢的事情失去兴趣，甚至是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请不要一个人默默承受，找家人聊聊，和朋友说说，或是寻求专业协助，让心理的重量有人一起分担。也请多多关心身边的人，少一点责备，多一点倾听，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陪你。珍爱生命，您并不孤单。安心专线1925依旧爱我，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需要时勇敢打电话，让专业陪你度过低潮。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5: 关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给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6: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5: 哦，
6: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5: 虾米，这么方便？
6: 那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5: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7: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8: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芙蕾，舒服你的听觉。

听到林凡的歌曲《一个人生活》。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空中陪伴3个小时，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几则消息。首先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因为呢，近期实在是连日的豪雨哦，那像是这个积水的问题、淹水的问题，它也跟呢会产生了我们的健康风险的问题。特别呢，在水退之后，你会想要很急着在家园清理啦，或者是环境复原哦。因此呢，要来提醒的健康风险是什么，也就是常见的灾后传染病，包括了像是这个钩端螺旋体病，还有呢类比居，还有登革热及肠道的这个传染病啊。那特别要注意的像是免疫力比较弱的，感染之后呢发生重症的风险呢就比较高，所以更值得注意啊。那你呢可能会想说，你不得不踩进污水淤泥，而这多多少少就会中招了。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的皮肤上有伤口，像最近的大家呢专业医师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类比居豪雨之后呢需要注意的感染症状之一哦，因为它本来是存在于土壤、水池跟积水环境，你知道强风暴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冲刷，就会把它的这个病原菌呢暴露在地面上。清理环境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小小的伤口哦，你平常呢可能不是那么注意，不是那么的疼痛，但是只要有伤口接触到污染的土壤污水就会感染了。那另外像是登革热，有没有？这听起来呢特别是在南部就会有点吓到。为什么呢？它虽然不是那种什么透过那个土地啊或者是那个水源污染，但因为积水就变成了提供病媒蚊哦很棒的一个繁殖环境，所以呢这个要这个循道清刷，把这种积水的容器等等瓶瓶罐罐啊废轮胎啊等等都要好好的来清理哦。另外一个你可能会觉得肠道传染病为什么，因为呢你有时候好雨潮湿还有呢泡水这个饮水跟食品受到污染，你可能觉得看起来还好，或者呢不要浪费就是把它给就是吃下来，你会觉得说好像应该无关紧要吧，事实上都不行。特别呢像是长辈啊或者是幼儿处理食物的时候要更加的注意小心。好，那这些常见的灾后传染病症呢除了像是你让泡过水的这个食物饮水不要用，然后呢就是力保它的清洁度还有它的这个消毒性还有你的双手等等之外呢，像一般如果是在这个整理环境的时候哦，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工具跟配备一定要好，防水的长靴，还有呢防水的手套以及口罩，真的很重要。清理之后你还是要记得要用肥皂还有清水来彻底的洗手。如果真的你接触过这污水啊或者是污泥，然后发生了就是一些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形，就赶快的告知医师请医师呢帮你来判断是不是不小心有了这相关的一个病症。不要以为呢真的是那种什么流感啊 COVID 很恐怖，没有，那种淹水积水的处理也可能会让你就是不小心遭遇到健康的风险，这一点也要好好的记着。另外一件事情呢，平常也不会想那么多，但你想说就是下雨天穿雨衣这个撑伞很自然的事情。那如果呢那什么方便性雨衣有没有，有时候它不小心就会被扯坏了或者是呢淋了2-3次之后呢就是不是那么好整理，还会呢就是漏水，所以你可能呢就会把它给丢弃。那居然呢有人因为丢弃了雨衣还被举发，就收到了环保局的罚单想说怎么了吗，不是就是丢到垃圾桶吗？因为想当然我自己的认知这种轻便雨衣就像是垃圾袋塑胶袋的感觉这样子丢应该可以吧，不是哦。我参考了新北市环保局的一个说明，你在呢这个雨衣的材质要有分类的标准，一般呢当然轻便性的雨衣有，还有呢家里头你可能会摆放的使用的就是比较重磅式的厚磅式的雨衣，对不对？因为它们材质上不同哦，所以呢这个处理方式 也不相同。一般我们来讲这个轻便雨衣好了，因为它真的是主要是这个塑胶材质你可以把它说成放大版的塑胶袋，它是属于可以回收的废塑胶类。
只不过你可能要丢的时候稍微的清洗一下，然后还要记得有些不是属于塑胶类的东西，像是这个伸缩的绳子，有没有你的那个帽檐还有这个束口绳等异材质的话，你要先把它给去除掉，然后呢再来进行这个回收的废塑胶类要放在呢资源回收车处理。那如果呢是那种比较复合式材质的，就像我们家里头可能会备有的比较厚棒的这个雨衣哦，因为它就是复合式材质，有什么拉链啊，还有这个扣子啊等等，好，就属于呢不可回收的项目哦。针对这个，如果你要丢弃哦，真的不堪使用的厚棒雨衣的话呢，就把它装入专用的垃圾袋，直接交给垃圾车处理哦。如果真的好，真的呢没有这样子好好的分类，然后被举发的话是会被罚钱的。好，就放我也是，我说哇塞，不就是这样子轻便雨衣就丢弃了吗？那轻便雨衣呢很好用，参加活动这个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参加演唱会，对不对？不行哦，要好好的了解之后，根据它的材质再来进行回收或者是丢弃，好吗？

0: 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这方面的消息哦。今天早上看到这消息，因为朋友有 po 在脸书哦，然后就有点是错愕了一下。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陶丽巴顿呢，此世享受80岁。你知道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呢，有长达70年哦，不只是留下了这个很多的经典歌曲哦，他也长期投入慈善工作，还有很多斜杠的身份哦，像是歌手、创作者、演员的身份，而且他自己呢也是一个成功的制作人跟企业家。他呢所创作的经典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得奖也无数，像是荣获了11座格莱美奖，有54次提名，包含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另外呢，他也获颁了10座乡村音乐协会的奖项，5座乡村音乐学院的奖项，还在1999年入选乡村音乐名人堂，2006年是获颁了甘乃迪中心荣誉奖。好，那聊到呢他很棒的一些经典作品哦，那最为人所知的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你可能想说啊，我听到的是电影版本，92年 Whitney Houston 哦，就是为终极保镖所重新诠释，还拿下了非常辉煌轰动的成绩哦，14

周蝉联美国流行歌曲流行榜的冠军，然后呢原声带啊是创下了全球销量达到4500万张，这首歌曲呢又再度成为跨世代的经典了。啊，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由这个 Dolly Parton 他亲自创作的，他呢这一首歌还在1974年跟1982年两度登上了乡村音乐排行榜冠军。我记得我在什么同一首歌不同版哦，发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哇塞好酷哦。我们待会呢一起来这个回忆一下哈，这个他的原汁原味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接下来聊到的是日剧啊，这个、很轰动的一个经典是急诊室医生，他确定回归了啊，时隔13年推出第六季啊，那在今年10月份会登场。那这一次的亮点当然是找回了这个近藤一生还有小岛枫，他们是谁呢，就是江口洋介跟松岛菜菜子的双主演。他们两个人是继2010年特别篇之后呢是暌违了16年之久，再度的以剧中角色站在镜头前，真的让很多日剧迷非常非常的期待。那这新的第六季呢暌违13年，聊到的当然也是聚焦于现代医学现场面临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觉得好像各国都一样，都说人力不足啊，预算有限等等的困境，要怎么样展现了这个医治的不屈精神呢？好，到时候好好的来观赏吧。好，这个日本男星3P3下智久迎接演艺活动30周年，暌违了15年要来台湾举办他个人演唱会哦。那高雄场门票开卖之后迅速的完售，因此紧急的来加场，你知道吗，他11月14号我一天是唱2场，下午2点钟追加的5场，然后原本预定的晚上7点钟，地点呢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另外一个记录呢，我们是要来看到的是哦，就是阿信、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他们的搭档 F Forever 恒星之城的演唱会，现在已经累积到30场，有超过了跟30万名粉丝共创美好的时刻，票房吸金很夸张，就是30亿台币。然后他们宣布呢，要再砸5亿升级成旗舰版，10月6号空降北京鸟巢，连唱2晚。5月天很常在鸟巢办活动啊，比如说他们已经累积了55场演唱会，所以呢，这一次阿信是前辈之姿，还要带着言承旭、吴建豪跟周渝民，好写下不一样的里程碑。一起来接招，好好的聆听这一首超级跨世代的经典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好，原创好桃李巴登。

0: 长官，实验体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一维度。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7: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6: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7: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6: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7: 哇，那我该怎么办？
6: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7: 好的，我知道了。
6: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7: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8: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9: 四点钟要来聊互动话题哦，看看你有没有乐观的习惯，你觉得自己是乐观的人吗？从呢这个还不错的乐观习惯当中，你有没有最喜欢最欣赏的一个，一起来分享看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今天互动话题呢，我们要聊到是乐观这件事情哦。我也是参考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聊到乐观哦。乐观呢，当然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先天的，然后有后天的，然后如果拥有这八大习惯，应该是呢普遍哦，普遍中奖率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也想问一下迪尔斯，你是悲观的人还是乐观的人？那今天呢，不用去特别说悲观，你只要看一下，然后去理解一下你乐观的占比有多少。因为毕竟乐观是比较正向的，比较提振的，我们就往那个光亮走去吧。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也欣赏乐观的人，他们不一定哦，绝对是所谓那种什么成功的代表，但成功的定义现在也会觉得因人而异了，对不对？那如果呢是那种社会标准，一般的标准，你就会觉得他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胜利组，就是成功。我不竟然的会觉得说呢，乐观的人铁定哦是非得要成功的人哦，当做表率。但呢，我觉得在心灵层次更多，他们应该是那种好好的经营自己，经营生活，然后是处在那种大部分哈，几乎都会是快乐开心的天使。好，那今天呢，透过这个互动话题呢，我们也来聊一下你自己吧。从这个乐观者五大习惯当中去挑选一下，你目前的状态有还是没有，占比多少呢？好，先来参考哦，这个编辑群所设定的乐观者有这八大习惯。第一个，热爱自己的工作；第二个，热爱分享生活；第三，常常微笑不记仇；第四，主动关心他人；第五，面对挑战积极乐观；第六，记下所有开心的事；第七，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第八，小小的成功也值得庆祝。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如图示说你中了几个乐观习惯，不用跟我说你是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只要跟我讲总数就好。你可能会说小小薇你偷懒，你不想要这样子一个一个念。没有，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在做，我都会先做我的互动话题，然后呢我会用我自己的个方式再去设想。我没有办法设想方方面面，我不是完美的人，我只是去设想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堪的，比较难以启齿的，或者是害羞不好表达的。而且这有时候呢都会就是你们会受限于发言留言的一个空间，好不好？我给的空间已经算很大了，有些人呢他会拓展到更大的空间。那我为了节省时间跟精准一点点，我希望还是有一些的话题跟主题是要精准，因为能够精准的话才能够学习到所谓的重点。这个重点可能是你给我的，你给别人的，或者是我给你的，别人给你的。好，请理解。好，所以我说呢，你中了几个乐观的习惯呢？好，总数就好。那另外呢，来看一下是绝对的所谓的乐观者吗？还是绝对的悲观者呢？没有绝对的，就像我们说，人会成长的，会成熟的，会转变的，也许只是拿捏平衡度，或者是占比多一些些，而且这也跟你线下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哦。好，这个有时候可能现在刚好意气风发，有时候现在刚好非常知足常乐，有时候刚好身体不舒服，就影响了你的心情指数。所以呢，你去看一下你所中的，你自己知道吗？你中了几个，有没有总数中的这些乐观习惯当中，比如说热爱自己的工作啊，比如说常常微笑不记仇啊，比如说积极乐观啊，还有呢我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 OK， 好，从这些大部分以为的乐观者这八大习惯当中，你中了几个，你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好像已经有比较偏乐观的人了，嘿嘿。好，那另外呢，还是希望看一下这乐观的八大习惯当中，你最喜欢的、最欣赏的一个，好吧？之所以会说最喜欢、最欣赏的，它也可以变成你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养成习惯，好，养成了、养大了、好，养壮了、养得很厚实了，你就会更稳的朝乐观的这个占比去好好的这个把持住哦。好了，夏小薇我呢中了几个习惯，中了五个。 你是不是感觉很少？中了五个，然后我会从我所中的这些五个乐观习惯当中觉得我自己是乐观的人吗？我练习的还不够好，我觉得我还是不，虽然我有这习惯，但我还不是个这个乐观的人。然后我从这个八大习惯当中挑选我最喜欢的，欣赏的是什么？小小的成功也值得庆祝啊！你会说，就是爱吃爱玩是吗？没有，有很多事情就是从小开始累积。包含了自信，包含了你的好习惯，包含了你的健康，包含了你的分享。我没有那种很想要高调的放肆的去分享，但我觉得那种小小的分享，尤其是知心的人或者是很 close 情感就是比较连结度比较强的人，那种小小的成功值得庆祝，可以制造很多的机会。这个机会呢，让你认识自己专注于当下，享受于你的小小的成绩，不是成就哦，也不是成功哦，就觉得说哎，这个成果还不错。然后呢，就有时候是你自己庆祝，有时候是跟重要的人一起庆祝。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都是一种养分，养分不是说 一下子给你好几顿哦，有时候那个一下子用好几顿很挥霍之余，你可能地基没有弄得很好，比如说呢，连日的好雨你就会冲刷，然后就会倒塌，就会崩塌了。所以我希望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都实实在在的告诉我很不错，这次做得还不错，没有说要碰轰，也没有说要夸大，就还不错还不错，然后累积起来美好的回忆，开心的回忆，然后就值得庆祝。所以我现在呢，最喜欢最欣赏这个习惯。那你咧？我们待会呢就来交流一下啦。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4: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了21部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接下来8月23号将在大甲中正纪念馆播放奥斯卡得奖电影《喵的奇幻漂流》。8月28号将在厚纵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号将在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寻龙高手》真人版，更将会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还有平板电脑等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了多项好礼，邀请大家抓住暑假尾巴，共度愉快夜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区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今天互动话题呢，来参考一下乐观者的八大习惯啊。第二次你来这个检视一下你自己，观察一下你自己哦，你有中几个乐观习惯呢？好，给我总数就好。我刚刚有说呢，就是有时候写起来会很尴尬，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我是不是不好？我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考虑到好这样子的心情。我想说这一次用总数，其实呢，一来也是我不是那么 always 想要这样一成不变的玩游戏。我有时候要透过玩游戏哦，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哦，不竟然每一次的问法是相同，来测试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有没有注意，有没有专心、哦、有没有到底要几次的答非所问没有啦然后呢，我就会小小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啊，就是不一样的方式去也许答案都一样哦，但是换说法不一样。比如说说话之道，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哈？这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不是很清楚，或者是答案不是你要的，你可能就换个角度好去切入，哎，他就忽然懂了，或者是他讲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采访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病哦，就从工作上所累积不断的采访互动，然后呢去累积出来，怎么样才能够兜到真的比较能够精准准确去分享的一些互动的一个重点呢。然后呢就是陈梅说我很体贴帮大家设想，因为就不用这个辛苦的打字，你们哪有很辛苦，你跟我老实讲，是不是就是复制贴上而已，是我才从图示那边一一的打字好不好，我真的都是一个一个打出来的，不然很容易就说啊，不然你们就是看图示有没有，我是一个一个打出来的，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你们都复制贴上有些人更懒，已经被我念了好几次了，我说没有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已经很简单，他居然还给我写一二，我想说一二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也要顾虑到别人的听觉，因为有时候忽然路过听一下夏薇的节目，说这一次是聊什么互动话题，然后就说诶，陈梅说一跟二，左小杨说三跟四，他想说这是大乐透的那个数字吗，选项吗，所以我还是希望哦，就是不要太过于简便到只有数字，好，对，除非我说这个总数就很好啊，就是5个、10个、8个、1个，对，然后另外还有延伸题，我也是非常尊重第二次跟我分享延伸题的，只是呢，我就是会先就这个 真正精准的一个主题，先去做发挥之后再来参考，参考其他第二次就是很有想法的一些延伸题。因为我觉得往往有时候哦，就是天外飞来一笔的那个灵感，延伸题是显得非常的价值加分跟重要的。好了，我没有说是体贴你们少打字，因为我知道我的微粉第二次根本就没有打字，就是复制贴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乐观的一个重点，你中了几个呢？会不会因为哦，今天开始了解到，其实我中的还蛮多个，搞不好就全中，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已经越来越走向乐观的人。也许你以前比较悲情牌的，悲观牌的，会不会想说，我也有转变嘞，然后还蛮乐于分享。现阶段的我是属于偏乐观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好，好处很大的好处之一。好了，先看一下陈梅，陈梅说呢，她中了五个。他说呢，有了这些乐观的习惯，的确哦，就是比较愉快的，你可以习福知足，就是不用那么的小事变成大事，反而用这种小事的一个心情很安自在的快乐过生活。那他自己呢已经说他算是乐观的人，能够这样子的去看待自己。好，那最喜欢最欣赏的是什么呢？属于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了。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的心得是，当你去爱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都会非常的开心，自然开心。你知道那种心情情绪的东西都是加成的，你就会更加的乐观，更加的乐观之后呢，就会更积极进取，然后赚钱，有没有？那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乐观的循环很开心，因为最终呢是看到钱。好，再来看到的是蔡琳有中了五个。我刚刚以为我中五个算是还蛮保守的低，就我后来觉得有在平均值以上，因为毕竟八个我也是过半了，对吧？好，蔡琳说呢，就算是中了五个乐观的习惯，看了这五个的乐观习惯，他觉得他还是属于一半一半的啊。那你也是还蛮讲究平衡的，一半乐观一半悲观。好，然后最喜欢欣赏的是哪一个呢？常常微笑不记仇，因为他觉得微笑就会带来好运好心情，这种磁场吸引力法则，有没有？好心情呢就是一些小事，干嘛去记仇？因为记来记去别人也不知道，搞不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记得，就是你自己在为难你自己哦。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的稳，我所谓不是那么的稳呢，也许还是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个波动，还是呢很欠缺不够，齁，不至于完完全全大得大量到不记仇，但是呢会认真的想再去多努力一下下，很好呢。好，再来看到的是宜萱中了五个，他觉得他是中了这五个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属于偏乐观的。那其中最爱的一个是什么？热爱分享生活。我可以感受得到，因为你去旅游的时候有想到薇姐，然后呢都会分享一些美景照片，然后再来呢，我跟你讲，重点真的不是伴手礼，但我觉得就是你会知道这个人可能喜欢的是明信片，这个人喜欢的是冰箱贴或者一些记忆，然后他会挂着心，然后跟你分享，我觉得很棒。他说呢，分享生活就可以记录每个时段，记录着以后回顾的时候也觉得，哇塞，我也有这种时刻，很棒耶。我们来听一下排播歌曲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安静要送给微粉们。跟你说，我也是特别安排的，因为原本呢想要播大雨，我想说 home 没塞，已经连日好大雨了，终于有个喘息的空间，被塞个大雨下去，我们用想念好了。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哦，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呀，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2: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呀，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2: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2: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5: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6: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那看一下我其他微粉们怎么说，你中了几个乐观习惯呢？那从这些你今天哦中了几个乐观习惯，你会不会想说，哦，那我好像感觉我已经越来越乐观了，我已经是个乐观的人了。那另外呢，在八大乐观的习惯当中，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最欣赏的一个吧？义军说呢，他中了6个，他觉得他自己是乐观的人，他最喜欢哪一个乐观习惯呢？他选择主动关心他人，很棒耶。他说只要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呢，询问一下，诶，有需要帮忙吗？如果呢对方也需要帮忙的话，他会尽可能的帮忙，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当然就是量力而为的，然后也会呢跟他说，诶，不好意思，就会拒绝的。那同时的就是可以相互对待的持平的看法，就是他也会主动寻求资源来求助，如果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他会意识到不是等别人好看到或者是别人很懂就来帮你，而是呢他会主动开口寻求支持跟支援的。这很好，那主动性来说呢，诶，你已经算真的蛮乐观积极的哈。对，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的确是要主动开口的，而不是等人，等人去看，有时候呢万一忽略了怎么办呢？好，耿杰，耿杰中了5个乐观习惯，他觉得呢目前看起来不会完完全全就比较偏向乐观，也是持平一半一半平衡的感觉。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热爱分享生活，因为重点是在分享， 因为透过分享会更多人才知道，而呢也可以很自然的一次两次三次有机会去累积或创造之间的情感连结跟互动。好，特别谢谢夏薇昨天赐你的四个良言，四字良言。我是那时候说什么，说因为那个好雨成灾，然后我看你都要整理整理家园，有没有很辛苦？那真的是能够平安大吉，是不是？好，我想说，我居然说平安大吉。你切蛋糕的意思是什么？切蛋糕的意思是过生日嘛？我有时候可能会错过哈，就是一些 Dears 的这个生日。如果你们要那个更多的祝福，对，就是分享，好不好？不是说碰轰哦，是分享。你也可以 Q 下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有时候我想说这也只是一个庆祝，像我自己觉得小小的成功也值得很庆祝，那也许就会吃蛋糕，但我没有在吃蛋糕的，没有在喜欢吃蛋糕的。好，吃肉可以。好，霞飞中了七个啊，昨天真的是耿杰的生日啊，要修，我还一直给你四个字，还吉祥大吉，平安大吉，生日快乐，拍谁？现在是那个什么处女座第二次了吗？是轮到处女座第二次生日了是吧 ？OK， 拍谁拍谁？耿杰，昨天是平安大吉。今天是生日快乐，补一下补一下哈。好，霞飞中了七个，他觉得是的，我也觉得。霞飞你好像不用告诉我答案，我都会觉得你是个真的还蛮乐观积极的人。好，他说他是乐观正面的人。好，那呢最喜欢欣赏的其中一个习惯是什么呢？他说要记下所有开心的事情，因为记忆当中都是快乐的事，希望呢充满着快乐啊，然后呢这个开心啊，增加幸福时光，心存感恩善念。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当你透过现在网络有没有，就是那个尤其是我非常喜欢，虽然有时候运用脸书已经很烦了，尤其广告充斥，然后又会偷听我们曾经聊过什么或浏览过什么，一堆没羞涩也都进来了。但我最肯定他的就是那个回顾你几年前的动态，那大部分来说你的动态应该都是分享喜乐的事情比较多啊，但有可能记录你当下的一些心情，然后一些想法，或者是就是有所启发吧。对，然后走的不一定完完全全都绝对的幸福快乐，但我觉得那个趴数占比是挺高的。当你去回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点滴耶，点滴在心头，虽然已经是过去式了，但似乎好像因为透过记录，你更加的能够注意当下你的心情，当下你的氛围，然后记住那样子一个人事物，回顾起来你或许会有一些些复杂的情绪跟情感，但我觉得自己经历过，你那个占比来说其实都是温暖感动，而且很庆幸有记录下来，所以这个回顾跟回忆很重要。因此呢，当然那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就不要狠狠的记仇的事情，狠狠的把它给这个记下来，不用就忘记，或者是呢释怀一下下。但开心的事情，好的回忆，铁定是要把它给打造起来，编辑起来的，好不好？安静说他中了五个，然后呢他觉得他是个乐观的人吗？就此乐观吗？没有，还是保持平衡。好，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热爱分享生活，不管呢有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可以呢集众人的力量。好，你的回忆跟我的回忆，对，就像我们常聊到了什么，就是时代的情感，有没有时代的眼泪这件事情。文琪巨蟹座的他有中了三个，他还是属于呢偏悲观的悲情的人，最爱的呢也是分享生活，喜欢跟好朋友们分享，或者呢从朋友当中不一样的一个讨论跟建议。其实呢透过分享，另外一种解释应该就是成长学习好多。

0: 保佑，不知道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1: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2: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4:40，人事物的关系，舒服真的很重要。选择权在你手上。给乐观多一点机会吧，选择靠它多一点点，靠近一点点。今天聊到乐观的话题，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rdio 是怎么跟我们分享交流的。

开心的事来掩盖悲伤，而且呢就是要看向阳光，向光而往，向阳而生，这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而且持续的呢他会帮自己加油的，很酷。正好中了三个，然后呢他觉得在中了这三个的习惯当中去看一下自己是乐观的人嘛，他觉得 fine， 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哦。自己最喜欢欣赏的哪一个？他喜欢热爱分享生活，他说像穿上新衣服啊，总是会开心的笑，自拍衣服的穿搭装扮分享出去，然后呢他也会跟大家来这个邀请大家的关注，看着他的这个阳台种的植物，因为这也是他生活点滴的一个日记，记录了他的生活，所以他喜欢热爱分享。我的心情和你丽云呢中了五个，她觉得她是乐观的人，最喜欢其中的一个习惯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呢都可以带着愉快的心情去下

今天中了5个哦，然后呢，他说他不竟然啊、哦，不竟然会是完全乐观的人。有时候呢，要看情形啦，不是说 always 乐观，当下的状况跟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其中呢，最喜欢的乐观习惯呢，他说他挑的是面对挑战积极乐观。为什么？那种很大的一个反差才要给他更力量想要去改变。因为他 always 偏向呢多愁善感，然后呢会想很多，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很好，但想太多又不太好，对吧？然后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他想要让自己可以积极的去接受挑战，不完完全全是乐观的看待，铁定好一点会成功，不会。他会自己趁机、哦、就是启动了脑补很多小剧场跟曲折的情节。哎，你这个不叫做自虐，你可能自己的自导自演，好，还有编剧写得非常的彻底。你想要多层次的情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有把握住，你要积极的接受挑战，这一点就很厉害。朱梅呢中了5个，她觉得哦还不错，自己是个乐观的人，她现在看待自己是这样，喜欢分享生活，也是呢善用了这个平台，用照片记录生活，然后呢跟家人跟好朋友分享。因为呢以后你知道，有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以后都是靠回忆来生活来支撑着你，所以呢你必须要先累积很好的本，就是回顾都是美好的回忆哦。那种滋味真的是，对，也算是一种幸福，对吧？怡芳中了5个，然后呢，一半一半，那就是要保持平衡。虽然他是天蝎座，不是天秤座，最喜欢的是记下所有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在低落的时候、脆弱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去看一下那些开心的回忆跟照片来缓解心情。所以我是不是有说就是要存本，那些都是本。Peggy 说呢，他中了7项，然后从所中的这些习惯当中，他还是没那么的觉得他自己是个乐观的人。而且还有分，他想到他以前的一些时期阶段，比如说读书的时候是乐观的，然后呢自主家庭结婚生子，很多事情呢实在是身份不一样了嘛，啊，自然呢会想很多，会担心会害怕，感觉就没有那么完全开放式的乐观。他最喜欢的习惯呢是分享生活，他很爱玩脸书，所以呢要分享生活、旅游、亲子，然后同时他也可以来回忆、记录回忆。王云呢中了7.5个，什么啦？为什么要有一个点五个啦？但他觉得呢他自己本身是个乐观的人啊，蹲低才能跳得更高、哦、所以他会耐心等待，就是偏乐观层面。他最

喜欢的呢是常常微笑不记仇，但是如果枕边人有没有老公，如果惹他生气的话，他会跟他冷战，就不跟他讲话了。但还好他不会翻旧账，不记仇真的有点难度诶，但他还是希望能够面带微笑。中强中了四个，不会觉得自己是乐观的人，但他最欣赏的一个习惯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其实讲真的，清醒什么工作占最多的时间，你如果去乐观热爱自己的工作，责任感会出现，然后也会有强大的一个冲劲跟动力，然后呢会去让自己就是进步，因为你会想要去解决问题，去克服困难。景宏中了四个，他觉得他是乐观正面的人，真的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你每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很棒啊，还可以自己增加知识，增长见闻。

很棒啊，去参考别人的乐观习惯，然后呢至少你还有中都是半数以上吧，不管是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不管你现在还是觉得持平的看法，你不是 always 乐观，因为很少人 always 乐观吧，因为情绪难免都会有，因为那都是正常的，都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层面一个部分，只是积极进取来靠乐观多一点点靠近。我也喜欢第二次提醒的分享，就是记下所有开心的事情，然后呢热爱工作，热爱分享生活，很棒。我们的目标呢当然就是搜集更多你未来好好生活的能量，对吧？谢谢，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威姐所第二次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一下威粉丝团。 God， 好喜欢这样子的空档，喘息空档，天地之间，人跟人之间 OK， 任何的情感关系的交流真的都需要喘息，是吧？然后就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放轻松，享受一下，也算是一种小确幸了，让这个经历啊告诉你，教会你更懂得珍惜啊。不过呢，台风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要提醒 Dears 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然后做好最基本的安全啊这个防台的一个准备咯。脸书待会呢也会玩赠书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来玩玩吧。就这样子，今天呢可以比较缓缓齁，去挑选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吃。为什么？因为雨天啊都会很狼狈很匆忙，你都不太想要多待在某一个地方，尤其还有那种什么停车问题啊齁，会有影响安全的一个威胁，就嗖嗖解决，嗖嗖该管，有没有？现在呢终于可以缓缓的享受一下了。OK， 就这样子相约明天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8月26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蔡依林。蔡依林以《Pressure》专辑拿下了今年金曲奖、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而她自己也拿下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相当成功的一张专辑。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0: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1: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2: That's race。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陈奕迅这一首粤语歌曲《富士山下》，国语版正是大家都熟悉的《爱情转移》。好了，继续来送上，这是曾沛慈的抒情歌曲《偏爱》。

来自曾佩慈的偏爱。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中国惊爆甲醛白菜，那虽然台湾禁止中国大白菜输入，但是民众担心洗产地，就是在韩国进口制成泡菜然后再输入台湾。那财政部官务署今天表示，如果原料在他国或是地区进行实质加工，导致产品税则号别变更，原产地认定可能会随之改变为加工国，而食品安全与农药残留检验呢，是属于卫福部食药署的权责。那海关主要针对货品的名称、数量以及价格进行比对，必须要确定无误才会放行。好，那接下来是总统府国务机要费预算，因为国民党立委翁小林提案，再加上立委表决煽动，那牵动了庇护工厂以及弱势团体中秋礼盒的订单，也引发外界关注。那台南有两家糕饼甜点店呢，日前就宣布说今年不做了，在重要档期不抢中秋商机，也呼吁大家把送礼预算留给弱势团体。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大雨特报，那影响时间呢是在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提醒南投地区嘉义到苗栗到嘉义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好消息就是沙德尔台风路径北修并且减弱。那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沙德尔台风已经通过琉球群岛，预计明天清晨到上午会发布海警，那如果路径往南偏，后续呢不排除会对马祖发布路径。那明天以及周五是沙德尔最接近台湾的时间，明天晚间开始西半部雨势会扩大，南部要预防短延时豪雨，北部东部则是要预防高温。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8: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7: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8: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0: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9: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自刘若英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你还记得十五岁的时候在干嘛吗？我记得那时候我真的玩社团玩得非常凶，因为真的是念了非常没有兴趣的商科，然后功课就超级无敌烂哦，几乎是每天都泡在社团玩吉他还有聊天，因为真的就不想面对功课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也是很浪费时间，但是还好啦，后来哦，就是再大一点之后有找到方向，有念到想念的大学，有找到喜欢的工作，这就当作是青少年的一个算是回忆吧哦。好啦，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欢迎分享晚餐哦，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任何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粉丝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蟹黄面还有小龙虾哦，这一顿我真的吃得非常非常的满足哦。那上海必吃的美食之一啦，然后你只要去搜寻一下，大家会叫给你推什么生煎包有没有，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怎么怎么，还有那个蟹黄汤包有没有，还有之一的就是蟹黄面哦。虽然说这一碗真的是不便宜啦，你知道看到那个 menu 真的是、抽一口气、一碗就换算台币大概1000块、哦、当然如果说你要便宜一点，就是可以选蟹粉面，就蟹粉面好像500块就比较便宜，可是想说你都难得去一趟，我当然就是要点它最招牌的啊，对不对齁、哦、那就是难得来一趟还是要吃啦。那还有就是小龙虾也是我一直都想要吃的这个美食清单哦。那刚好这间餐厅是两样都有，它有蟹黄面然后也有小龙虾，所以就安排在行程内哦。那你知道吗，那个面一送上来的时候，哇塞，我整个真的觉得很开心哦。因为我一直说那个中国的面体本身都非常好吃，对不对？然后上面又铺了一层满满的，就是那满满的蟹黄，然后它那个酱汁是有蟹黄、蟹肉跟蟹膏熬煮成的那种酱汁，就非常非常的浓郁。然后那个蟹肉这样铺的满满的，而且它虽然说一碗1000块，可是它其实分量很大，就是像我们这种小鸟胃三个人吃其实是都 OK 的哦。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再加上那个小龙虾、哦、我们是点当然是重口味，不是就是蒜香，不就是麻辣，对不对？我觉得还好啦，其实不会很辣啦。然后小龙虾就是喜欢蹭它那个壳啊，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哦，非常非常满足的一餐哦。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餐吧。想要留言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台风特报，
1: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2: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了。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机，可恶！那我去海边好了。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4: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6: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7: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8: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9: 因为已读不回。
8: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9: 因为打卡第一啊。
8: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9: 打卡要上传呢。
8: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
10: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11: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梁文音的《爱有为》。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阿女神阿瑞，
1: 我是交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在跟那个义江街口这边有客运车抛锚，暂停在草化线上。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了149到150公里，这边是通宵到院里，外侧车道有2只三角锥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2段和环河街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为了便利大黎山地区的民众，那中秋连续假期往返通行的需求，所以呢，台八线中横变道将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从原本开放3个时段增加为5个时段。
0: 对，
1: 那早上7点、10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2点，还有下午4点半、9点29会恢复为原本的3时段开放。
0: 对，
1: 那就是分别是上午7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4点30分。
0: 对，那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这个通行中横变道它还是只有限，就是原本可以通行中横变道的5个对象哦，包括了这个离山居民往返，然后工程维修、急难救助、学术研究以及公务通行哦。
1: 对，
0: 而且还是强调这个中横变道本来就是属于这个落石的高风险路段啊，如果说遇到天气不好，又或者是可能是下雨啊，或者是地震等因素，那还是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所以呢，还是呼吁用路人哦，就是随时要注意公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那事先做好行程规划。尤其是最近下雨，真的是真的是没必要就不要去山区这样子
1: 了。真的，但这两天好像雨势比较还好，
0: 就终于好多了啦。
1: 对啊，CY 有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吗？
0: 有，他今天有出门
1: 哦，太好了，
0: 真是太好了。我就因为他今天有出门，我还有赞助他一些。你知道吃喝玩乐的费用这样子，
1: 所以是天气的关系啦，也不能怪他，他这也没地方去嘛，所以今天没下雨，他真的就跑出去了。
0: 就应该他可能刚好本来就是约好今天嘛，然后就刚好今天没下雨这样，然后刚好就是你知道昨天发薪水，所以我刚好可以赞助他一下。然后他就想说，哇塞，怎么那么好？我就说啊，因为那个发薪水这样子，他说啊，
1: 哇，真好
0: 耶，露出开心的微笑这样。真的是，
1: 如果说我就会可能在发薪日的时候，时不时不小心透露一些自己的愿望之类的。
0: 你说你透露想要什么吗？我帮你达成。有啊，他有说啊，他有说，妈妈，你那个，因为我之前就跟他说，我就破了一个洞，你知道那个突然就多了一个手机的费用，你知道
1: 荷包破了一个洞，
0: 荷包破了一个洞。我要等我荷包慢慢补满，这样。他们就说，妈妈，那你那个洞补满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一中街逛街？我都说想太多了，直接先把它就是先把它填满。
1: 哇，你们家财务资讯蛮透明的。
0: 对，我不小心又讲太多。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好哦，接下来换我是吗？
0: 又换你，我不小心又聊开了。
1: 对，我太关注那个 CY 收价钱的行程了，那他这些孩子们没收心，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他早就已经软烂太久了，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暑伏要在那个开学前2周停止？
1: 让他们就是
0: 为什么不让他上到最
1: 停止吗？
0: 对啊，我觉得暑伏为什么不上到开学前最后一刻呢？
1: 好像也是这样子哦，
0: 对啊，
1: 他就是一个上到最后一天，然后就无缝衔接，
0: 对啊，
1: 比较不会有
0: 那个，你知道中间就是断崖式的那个，你还要收心，然后回去你要多久才那个小孩？但一个月吧，一个月就断考，
1: 一个月可能
0: 收不回来那样子，
1: 应该一周啦。以前上课不是第一个礼拜老师都不太会上课嘛，
0: 对啊，
1: 可能介绍一下本学期，然后怎样的，
0: 然后就说对，也没有干嘛这样，第一天通常都没干嘛，然后又吃吃喝喝，然后见见同学啊，回家拜拜这样子。
1: 对啊，哎呦，给他一周的时间啦，对啊对啊，
0: 希望可以赶快收心了。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机车主要注意喽。就是如果车牌因为车辆维修被车厂拆下来，千万不要图方便把车子停在路边公有停车格里面，否则呢恐面临高额的罚款。
0: 对，
1: 那基隆市有一名男子，他把未悬挂车牌的机车停在路边公有停车格，结果遭到警方举发，并且由监理所开罚了新台币36000元。
0: 哇，
1: 对，这个男子就不服哦，提起了行政诉讼，主张说，我的车辆只有禁止停放啊，而且车牌是送修拆除，质疑才罚过重了。 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违规事实明确，而且呢法律规定按最高处罚，最高额来处罚，对，所以就判定这个占星男子败诉了。
0: 哦，所以就直接就罚最高额，哎，没有这个
1: 三万六了，
0: 对，直接就三万六，他没有说中间就低一点点这样子。
1: 哦，三万六真的是蛮高的，
0: 真的罚的，哦，这个我觉得好心疼，比我那个重买一只手机还心疼，你知道吗？对，这个法院指出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第4项的规定，汽车未悬挂号牌在道路停。

0: 撒的真的是很令人兴奋、哦。
1: 三万六再贴一点，已经可以再买一台新的机车了。
0: 对呀、啊，要贴很多啦。
1: 对啊，而且可以让就是 CY 可以到处吃喝玩乐。
0: 哎、欸，他的经费就突然暴涨，这样子、哦、对不对？哇，他可
1: 以一个月3600的话，对啊，就十个月，
0: 不得了，不得了，
1: 对啊、不得了，不得了。
0: 这笔真的对孩子来说，应该算是很高的价格，
1: 所以还是、实现那个真奶跟鸡排自由。
0: 我真的很害怕，因为小孩出去就是乱吃东西，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啦，自己以前是这样。
1: 但我觉得吃吃喝喝还是比买周边好一点。
0: 哎，我跟你讲啊，那个动漫周边，他们跟我分享过，已经比那个 K-pop 周边好便宜很多了
1: 啊。是这样吗？
0: K-pop 周边贵到
1: 爆，确、哦、实很贵啦，
0: 贵到爆。
1: 他有收集所有成员的小卡，可能
0: 对，
1: 要买，
0: 你要买个
1: 跟成员数量一样的 CD，
0: 对，9张10张，对不对？而且不止小卡，专辑、手灯，
1: 他这样说也是有道理。
0: 对啊、
1: 但是妈妈，你就这样被说服了吗？这难道是一种比较而来的吗？
0: 别人说其实也没有花那么多，好好好好好，给是不是？
1: 对啊，但是还真的会被说服哎、欸，厉害厉害。
0: 因为就比较之后就觉得好像也还好这样，所以一片180的饼干也买，对不对？
1: 还放到发霉，
0: 我不小心就透露太多了、
1: 啊、没关系啊，我们那个节目上面会有相关的单元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0: 到时候好好预告一下哦。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碰过一种情形哦，就是驾驶人开车哦，想要买个东西，然后想说啊，我车子就停一下哦，然后甚至挡到别人，造成大家的困扰，就想说我去一下干嘛干嘛干嘛，其实也是蛮夸张，就是违规停车了。
1: 对，没错，因为这个乱停车的问题已经很久了。那看到那些任意停车的驾驶真的是很令人气愤哈。
0: 对，
1: 那因为很多驾驶人都只是一般违规停车，但有的就是更恶劣，他汽车会直接并排停在快车道
0: 上面。对，并排那个真的是很挡路了。
1: 对，那就是整个单向车道都被违规并排的车子占据哈，其他车都过不去了。所以就是很想问他们说，这个大马路是你家的停车场吗？
0: 对，因为
1: 停在路上，
0: 这停在路上真的很侥幸啊，那种
1: 真的是
0: 不要小看违规停车哦，因为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危险事故哦，
1: 没错，
0: 像是在高雄凤山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车祸，这是有一名79岁的吴姓女骑士，她行经五甲三路跟五福二路口的时候呢，就被路边违停的自小客车，然后跟变换车道的大货车给夹击哦，哇，当场人车倒地，全身多处擦伤送医，幸好意识清楚，79岁经不起摔耶，你看这样多危险
1: 啊。对啊，因为违规停车的状况是马路上面的这个间接杀手啦，好，是有隐性的危险。那另外呢，如果违规停车的话，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的规定啊，可以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那违规并排停车会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款。
0: 对，
1: 只要驾驶不在车上，或者是引擎已经熄火，停车超过3分钟，警方就会这个取缔开单了，开罚了。
0: 对，还有就是在公车站违规停车问题也很严重哦。那其实也是蛮多公车主就抱怨说，常常有驾驶他就是停在这个公车停靠区哦，然后呢，公车进站的时候啊，就变成他没地方停，就只好并排停车哦。那其实这是影响到交通动线，也影响到乘客的安全哦。因为你看，公车如果并排停靠，那后方就是这机车可能就有时候机车也没地方骑，他只好钻空隙。然后呢，上下车的乘客有可能会被骑过的这个机车给吓到哦，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擦撞的意外。如果说他距离没有抓好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啦。
1: 对，所以为了遏止这个汽机车违停在公车停靠区，那公车站10公尺之内哈，不能够临时停车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也不能违停，否则的话，机车要处900元到1200元，然后汽车的话，则是一律处以1200元的罚款。
0: 对，
1: 那也提醒公车司机在这个行经医院、百货公司、捷运站以及市府周边站位的时候呢，要注意是否有轮椅的乘客、年长者或者是拖带行李呀、婴儿的乘客来等车。
0: 对对对对，
1: 那停车的时候要紧靠路缘，不能够有拒载或者是过站不停的这个情况哦。
0: 没错，所以呢，为了大家的安全呢，如果说真的有看到违停的话呢，你就可以拨打110报案，那警方就会到现场处理哦。那如果说事实就是属实的话，就会予以告发。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法规哦，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的规定，在禁止临时停车处所停车的话呢，这是可以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违规并排呢，则是会处2400元的罚款。那还是请大家真的是不要违规停车啦，乖乖的遵守，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哦。
1: 是的，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将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在25号宣布反击，将会对700项的美国商品实施15%、25%或是50%三种等级的关税，并在9月8号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将会采取1美元对1美元、1个税率对1个税率的对等措施，锁定总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和川普日前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商品总值相同。其中50%关税瞄准钢铝、家具和服饰，25%针对起司、家电和部分海鲜，15%则锁定了电子产品和工具。加拿大政府准备以75亿加元，大约1726亿台币，协助降低企业和劳工的冲击。美国川普政府在去年9月就首次宣布调高 H-1B 签证费，这项临时提案即将在今年的9月到期。不过，美国联邦法院6月裁定这项政策违法，但截至今年2月底，已经有70家公司为签证申请者支付了10万美元的签证费。H-1B 签证适用于高专业领域人才，申请人必须具备和申请职位相关的学位。去年申请 H-1B 签证的国家以印度为主，占了70%。然而，美国政府本月24号宣布，计划立法把 H-1B 工作签证费用永久提高到10万美元，大约是320多万台币。川普政府表示 ，H-1B 签证长期遭到滥用，让外籍劳工抢走了本国人的饭碗。调高签证费能够让美国公司优先采用美国劳工。美国乡村歌手陶丽巴顿在当地时间25号传出了过世消息，他的家人在官方社群账号发布声明，证实陶丽巴顿已经在田纳西州安详离世，享寿80岁，不过并未公布确切死因。陶丽巴顿在1946年出生于田纳西州，幼年时就已经展现了音乐才华，之后更凭借着《九令》以及《I Will Always Love You》等经典歌曲，成为史上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不仅唱片销量超过了1亿张，更让他荣获了11项葛莱美奖，其中包含了终身成就奖，对于乡村音乐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本次离世消息传出后，除了粉丝以及圈内好友相当不舍，就连美国总统川普也发文悼念，大赞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并下令全美的公家机关以及军事设施降半旗1周，以此表达哀悼。2026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备受瞩目，中华队的劲敌韩国队昨天正式公布了教练团名单，由今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总教练刘志炫领军，搭档首席教练江仁权、投手教练崔元豪、守备教练李东玉等等共7位教练。另外2026亚运棒球中华队参赛名单共征召了8名的旅外球员，包含了徐若曦、古林瑞阳、孙毅磊、王彦辰、庄臣仲敖、林玉明等等，还有5名中职球员以及11名业余球员。另外，目前效力于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的徐若曦，7月接受了腰部手术后，首次进入牛棚投了30球，球团将会逐步拉高投球强度。而徐若曦接下来能否参加本届的名古屋亚运，也将会成为焦点。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某哎，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6: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7: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夏日氛围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乌克丽丽。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梁咏琪这首 Butterfly Kisses。 那其实这个动作呢，就是两个人的脸贴得很近，然后用眼睫毛互相轻轻扫过对方眼睫毛的动作，哇，真的是超级亲密的哦。那这也是他当时啊婚后推出的首张专辑，真的是你看那个 MV 就可以充分感受到他的幸福甜蜜。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5: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这首小薇，这是落日飞车的版本。接下来送上告五人所演唱的好不容易，同时这也是戏剧华灯初上的片尾曲。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到9月28号推出了台中领先中秋好礼主题活动，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集结了台中各产区的特色选品，包含了台中好梨等等当季鲜果，以及特色农产加工品、茶品、酒品和节庆伴手礼等等。活动期间，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同步推出了中秋限定满额优惠，单笔满1500元就可以折抵250元，针对企业团体的大宗送礼需求，也推出了满10000元可折抵2000元。本月的28号起，更串联了台中9处的合作通路，设置了台中领先中秋好礼实体主题专区，让民众现场选购商品。9处的合作据点包含了雾峰区农会购物中心、台湾农渔业物产馆、清水区农会及休闲观光园区、后里区农会、大安区农会飞天猪生活馆、大里义农渔会产品生活馆、和平区农会以及雾峰酒庄农民直销站等等。活动期间，在实体专区购买指定商品，单笔满688元，就可以获赠台中好梨一颗，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民权分局将在9月5号下午2点半到4点半，在中友百货 C 栋一楼广场舞台区举办“萌王来袭，税放漫游，租税宣导”活动。本次的活动以青春活泼的动漫风格为主题，由广受欢迎的某某亲子台哥哥姐姐压轴带动唱，凡图表演艺术带来精湛的舞蹈，以及 Fly Band 乐队演唱动漫歌曲。另外，现场也设置了捐发票送好礼摊位。民众只要捐出115年7月到9月份未开奖、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纸本或是云端发票，就可以依规定兑换中友百货礼券、星巴克饮料券、冰霸杯、手提袋以及动漫周边商品等等多项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为了推广彰化的咖啡文化，在5月1号到6月30号所举办的彰化咖啡生活馆，除了推出彰化咖啡地图行动，串联在地咖啡馆共同参与外，也同步办理了人气咖啡馆推荐活动，邀请民众到爱玩彰化社群平台留言推荐心目中最喜爱的咖啡馆。票选结果前10名的店家包含了右舍咖啡、瘦子咖啡、雨咖啡、稳定飞行模式、咖啡烟、豪咖啡、张飞、布鲁斯自家培煎咖啡、白色方块咖啡和工作室，以及老鼠尾巴，并由彰化县长王惠美颁发2026彰化咖啡生活节人气咖啡馆奖牌。苗栗县泰安乡公所主办的共杯共聚苗栗县泰安乡115年度泰雅文化暨仪系列活动，将在9月5号以及6号在泰安乡汶水国小举行。9月5号下午起将会展开文化暨主场活动，晚间将会举行开幕活动，以竹炮鸣响揭开序幕。活动期间也将会呈现8村传统技艺展演，包含了成年礼、纹面、编织、狩猎技、口簧琴等等传统文化内容，还有传统狩猎、锯木、杯婚还有杯柴等等技艺竞赛，让民众更加认识泰雅族和山林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智慧。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大妈妈，
1: 奶奶，
0: 你说呢？
2: 把麦台机帮他讲，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
0: 喂
3: 喂，
0: 你起床了？
3: 哎，起来了。
0: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1: 弟弟，要不要吃？
4: 哎，你们爸找鬼当啊？
5: 找当啊。
6: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7: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8: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9: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10: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7: 我可想要我卡久的健康吃饱哩。
6: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11: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哇，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6: 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好的，这是李佳薇所演唱的《占据幸福》，一起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张世宗，张世宗你有一阵子没有上来留言了，可能在忙哦。然后他说今天分享的晚餐是自己亲自下厨，有什么呢？有甘蔗烤鸡肉、盐水鸡胗鸡心、卤牛筋、笋干肉羹汤，还有韩国柚子茶。很不错哎，你那一锅的那个一大锅的肉，看到一大锅肉就觉得开心，对不对？然后那一大锅的汤，然后还有韩国柚子茶，就很解腻这样子。我觉得很棒，自己下厨最棒了哈。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周末假日去台中火车站用餐，然后因为台中火车站有什么呢？猎魔女团的快闪活动，然后就买猎魔女团的周边商品，然后觉得比较扯的就是应该是女儿对不对哈？买了一个什么 Derpy 胶带台湾，再查一下 Derpy 是谁，就是那一只。如果有看猎魔女团应该知道，就那一只是什么？那只是老虎吗？就是一个灵兽这样子哦。然后他说这个胶带台一个要450就是450哦，没关系，只要你喜欢，爸爸买给你，很可爱呀、啊。这个算是灵兽吗？还是就是老虎这样？哎呦，我跟你讲，小孩就喜欢那些东西，尤其是青少年，对不对？只要爸爸买给他，他们就开心，对不对？你看女儿开心的微笑，她还有分享这个女儿拿到那个周边开心的表情，对不对？再贵爸爸都买给你，对不对？再来是周安静，她说分享上礼拜六晚上跟老公去逢甲的小向日和食用餐，分量很大，差点吃不完。就你这样看起来是日式的，对不对？日式料理看起来有乌龙面，然后有寿司，你这个是这是一人份的餐，差很多呢，我觉得都可以两个人吃了。如果说那个就是比较小鸟味的话，这样真的蛮多的，但是看起来很好吃哎。然后我笔记一下哈。好，再来是宜萱，他说分享的是礼拜六日去台中石冈参加热气球嘉年华，我自己都还没去过哟。好，他说在台中一家彭叉号鸡汤小卷米粉吃午餐，他说这家是每次去台中必吃的，汤头很清爽，很好喝，料蛮多的，小卷吃起来很 Q 弹鲜脆哦。你这个分享就很厉害呀、啊！原来台中有这家店，我自己都不知道哈，我也是要笔记。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因为就算你知道你在地人也有很多店不是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像你们这样子分享一下这个台中的店家，我也可以来那个笔记一下哈。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今天晚上吃炒意面跟大鸡腿也是很丰盛哦。然后 Christine 是来。

好的，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梁晨轩，他说分享的是上礼拜日的庆生小火锅，吼，看起来是个人锅，对不对？然后这个应该是一盘，应该是鱼肉，那另外一盘是鸡肉吗？吼，然后还有那个蛤蜊，对不对？吼，你说上礼拜庆生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那还有一位过生日的，吼，就是我们的台南家里的小姐，恭喜你生日快乐。他说也是星期日就切了，然后是昨天。过生日哦，好棒好棒好棒，生日快乐哈！然后那个家里小杰他分享的是中午吃的是韭菜虾仁水饺跟野生套 Q， 然后晚餐是玉米浓汤炒丝瓜炒高丽菜，然后煎蛋汁鳕鱼，然后煎牛角肉，然后还有洛梨蜂蜜牛奶。哦，所以你的洛梨是加蜂蜜，我都是加布丁，我下次来加蜂蜜试试看哦。然后还有附上切蛋糕的照片，其实星期日就切了，是昨天过生日的。再唱一次，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恭喜生日快乐哦。好，继续来分享，这是香甜珍，他说因为是上夜班轮班，所以有时候会把晚餐带去公司吃，今天买了肯叉鸡的统餐18块哦，18块鸡，去跟同事分享，请同事吃，大家都会叫我爸爸，你知道，我就直接就干爹，谢主隆恩哦，这快乐分享餐，18块鸡，很爽我觉得蛮开心的哈。好，再来是正好，他说今天公司有加班，所以晚餐吃公司的便当，也 OK 哈。然后安娜他说晚餐想去买东山鸭头，因为还没跑去买，先 Google 店内的照片取代一下。我真的，我跟你们讲，就是。以前我住的那个市场，我小时候住的那市场附近有一间超级无敌好吃的，全世界最好吃的东山鸭头，但是它因为真的是已经太久，因为它后来实在是排队太难排了，我已经非常久没有吃了，然后后来才知道它好像后来再经过它已经就是可能就收摊，因为老板可能就做了一辈子也累了，然后就收摊了，我就再也吃不到好吃的东山鸭头了哈。还是有哪一间好吃的东山鸭头跟我分享一下哈。然后再来是林多福，他说台南今天终于雨停了，台中雨也停了哈。然后他说晚餐是拜拜的萝卜糕跟婆婆煮的炒米粉，很棒哦，婆婆煮的爱心晚餐，对不对哈？然后再来是黄启峰分享，这个是看起来就是那个牛排，对不对？就铁板牛排哦，我觉得铁板牛排也很好吃。铁板牛排其实我更喜欢吃它的面跟那个蛋哦，我觉得真的是有够美味的哦。好，然后他说是小厚切牛排哈。好，再来是蔡琳，他说今天晚餐也是素食烧肉饭附红茶，觉得菜色都差不多，重点是有附红茶，然后只要110，觉得这样子 OK 啦。你的菜色，因为我觉得你每次分享的应该都是同一家便当，但是它的配色还有它的配菜也都很好吃啊，但阿内奇北外了哈。然后再来是朱梅，他说分享的晚餐有红杏菜跟桂鸟，还有破布子煎蛋跟狗尾炒鸡蛋。鸡汤是鸡蛋什么？狗尾炒鸡汤，然后还有凉拌玉米笋，随便煮就很丰富。你这真的是随便煮吗？这个就是随便煮也太丰富了吧，太丰盛了。你们真的是都很会煮什么叫随便煮？哎呦，真的，我说应该要去你家搭伙，随便煮都这么丰盛哦。好了，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0: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呀、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七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啊、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读书追求 A 加，
4: 防晒要 SPF 50加，
3: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4: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3: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4: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3: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5: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5: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萧煌奇这首《最顶来去看电影》也是他受到国家影视厅中心的邀请推出的台语单曲，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台语电影的黄金时代。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这首歌真的是太喜欢了，就是五月天跟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Race。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秋。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2: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德
1: DJ 哈德，
0: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26号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8月26号小周末的晚上哦，大家可能不知道26号是所谓的国际狗狗日哦，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养狗狗的话，今天开个罐头给他们吃哈。这是由美国动物学家发起的一个节日，从2004年的时候开始，要向狗狗表达感谢，也希望大家对于动物福利还有领养代替购买啊，哈，饲主责任等等的这些重视。所以呢，为了响应国际狗狗日，很多的业者也推出了相关的优惠哦，要让所有的狗狗可以感受到爱的日子啊。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德是猫派的，虽然不是狗派的，但是只要是我们的猫小孩陪伴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他们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也许他们的反应度、他们的热情程度，猫跟狗的热情程度不太一样嘛。但是他们一样都是我们身边最可爱最可爱的猫小孩。好好，那今天的8月26号小周末晚上，我今天安排的歌曲的清单非常的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今天全部的歌曲都是千禧年的作品，除了那个林雨欣强的来信点播之外，通通都是千禧年的作品，一起来回味到这个 Y2K Y2K 的年代。首先，2002年的《孤单芭蕾》来自于许慧

0: Sorry, won't be.
1: 我今天中午 po 了一支影片，算是呕心沥血。我把很多以前的影片都翻出来剪进去了，包含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那些当年勇的影片，通通都剪进去了。那也感谢很多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有来帮忙按赞、留言、分享哈，非常感谢大家。那这样我才有做影片下去的动力啊。好，那因为这一支的影片有一点点怀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想说晚上的节目也来做怀旧系列。时间我们就抓在 Y2K， 就是他的最熟悉的这个年份。最近吹起了一股 Y2K 怀旧旋风，文艺复兴嘛。比方说像是战斗陀螺，然后还有电子机。电子机现在已经进化到它可以交配，可以跟别人配种，可以越来越难听。就是你的电子机可以跟别人的电子机，然后就是交配之后产生新的独一无二的电子机，然后那什么他妈科技吗？还是之类的啊？反正就是好多的新玩意儿，都是跟以前的这些元素相呼应。它包含像一些妆容啊、一些用具啊、相机啊、拍照方式等等，都已经吹出了一个 Y2K 的怀旧风潮。所以呢，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除了林允欣赏之外，都是 Y2K 的作品，而且今天选的歌稍微比较冷门一点。那接下来呢，刚刚听完了孤单芭蕾来自于许慧欣跟 Maggi 的这首爽之外呢，要来听到的是韩国的男女混声组合高耀泰1998年发行的首张出道单曲《纯情》。

0: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1: 今天朋友那支影片叫做《少年心气为不可再生之物》，也有人称为叫《少年心气为不可再生资源》。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一种少年感、少年的心境，只属于青少年的，只属于青年的年少时代的那一种年少轻狂，很有热血，很有冲劲，对任何事情都很在乎，容易紧张、胆怯、兴奋、失落，好多好多的情绪在里面。但是这一种心气呢，一旦过去了之后，就很难再重来，也没办法再重现啊，因为人的历程就是经过了这么多，你要再重新回到少年时代的状态，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所以呢，今天 PO 了这个主题影片，就是关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那我就觉得很多歌手就是在过去可能有曾经发过片，那后来转换跑道之后，有也许有再回到唱片圈，因为这种纯粹的热爱还是很难忘怀的嘛。像接下来这一位就是我心目当中的标杆，他是李刚领。2005年的时候他出道，还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后来辗转又转换了工作跑道，我记得好像是做直销吧，而且做到阶级非常高，赚到了一点钱之后呢，自己出资然后再发唱片，它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啊。谁说你个追梦一定要追得头破血流，没有，你就转换个跑道，然后当你自己成为甲方、成为资方之后，你再自己帮自己发片，也是一个方式啊，对不对？来回味一下李刚领2005年祈祷。

来自于李刚霖2005年的作品《祈祷》。接下来我们把时钟呢往前拨一点点，来到了2003年，距今23年前，也算 Y2K。那个时候呢，Alicia Keys 这首歌曲《You Don't Know My Name》。

0: 喜欢听好音乐吗？那就跟我一起锁定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2: 来，林雨欣强今天三封来信都是感谢的主题，因为刚好今天没有人安排指定要播出嘛，所以今天刚好都把这两天大量的来信呢，终于可以在今天多消化一些，有三封的来信，主题一样来自于感谢。我们第三个主题来自于云林进修的阿林，阿林。那阿林说呢，很庆幸能够用这个进修的这段时间，把过去跟现在的自己做一个区分。过去的我因为沉浸在一些违禁品的世界里面，让家人失望难过，每次家人都因为要见上一面，都必须消耗大量时间跟心力，就为了短短的15分钟。所以呢，进修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总是反复的思考，到底到了而立之年的我能够为家人做些什么呢？因为母亲在我年幼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再加上呢，父亲常年没有陪伴在身边，让我感觉在别人面前好像矮上了一头。直到呢，借由大伯多次的会面跟关心，终于把存放在心中多年的心魔消除了。所以呢，为了不让爱我的大伯失望，下定决心扛起为人晚辈该有的责任。那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名字》，帮你把故事呢传递给也许在收音机前面收听的你的家人。

想不到今天林雨欣想三首歌曲就占了两首快歌，接下来两首都是快歌哦，比较少见的状况。这位是来自于小鹏，小鹏。那小鹏呢一知道了我们第三阶段的主题感谢，就立刻写了这封信，请哈德帮他分享。来自于云林的小鹏，他说虽然只进修了将近两年，但是这一段期间很庆幸遇到很多贵人帮我，所以要感谢这些贵人，谢谢你们能够在我人生中最无奈无助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所以感谢的话不多，但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不太会写信就尽在不言中了。想要请哈主任点播这首歌曲送给他的嫂子，云林的调皮公主，要告诉他这首歌曲是专门为你选播的，希望你能够喜欢。那歌说呢，他爱你哦，要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别太调皮了。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贵人，一起来收听。他帮你选播的是你的备播歌曲911的一生只督你一人，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第三首来信来自于翁姨啊玉元仔，要感谢他的家人跟阿嬷从小以来的照顾，一直让你瞎操心，跟你说声抱歉，日后回家让我孝顺你吧，希望你健康平安。再来也要祝这个四元长毛 KD 凯杰博凯还有瑞庸兄跟其他兄弟，感谢你们的陪伴，一路走来真的辛苦，祝你们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帮你点播备用的歌曲，曹屯金大的这首《少年家》哦。

吃饭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吃饭，有的人就他十种乐器，他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呀，乐谱。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

0: 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4: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目前看起来沙德尔台风应该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了吧？它已经距离我们好远好远的时间了啊！还是我们来关心一下比较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呢，2026年的国旅补助已经定案了。那前几天已经公布可以登记嘛，直到昨天呢，已经开放全面登记了。这个登记的内容有哪一些呢？其中包含了平日住宿跟生日券。平日住宿跟生日券的话，平日一般地区连住最高2晚可以折2000块，那离岛可以提高到2500块，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而且确定能够平日住宿补助合并使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刚好抽到了寿星，然后你平日又折2000的话，总共是3200，非常不错哦。所以欢迎各位来多加去登记。那自从这个全面开放登记之后，后各地都寄出了一些补助的加码，比方说呢，台中这边就有一些加码的优惠，就是你在平日的时候使用这些补助，还可以再加码更多，不管是在金钱方面也好，或是房型升等也好，或者是多一餐之类的，有相关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补助哦。难怪我今天赖群组叮叮咚咚都跳出来了，就是以前住过的民宿啊，那种官方赖都跳了一些优惠活动，让我看到我本来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感谢他们提醒我。那大家就一起去登记吧，还没有登记的朋友。那因为你平日出去玩，总是会有一些服务业的朋友排休平日嘛，或者是你是平日请特休要国旅的朋友，都可以使用这些优惠，非常棒哦。继续要来送上的是今天提到的主题啊，千禧年的这些情歌，2003年的作品来自于 BAD《我的错》。

来自于 BAD 的《我的错》，好久没听，好久没放这首歌，感觉仿佛闻到了那个网咖的泡面味，有没有？然后眼前的画面是 CS， 泡过来肯定是葱烧牛肉面啊，或者是肉骨茶面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哈，只要在网咖里面呢，你很常听到的这些歌，可能潜移默化，你可能没有很专心听，但是突然之间一个回合结束休息的时候，就会听到哪一些好歌，所以越常在网咖里面传唱的歌曲啊，当年就越受欢迎。好，再来，千禧年世代来自于陆嘉欣这首歌曲《黑色天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4: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间来到晚上的8:14。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一样第二个小时走的都是千禧年的这个路线啊。那跟大家想聊聊我们今天 PO 的那一支影片时空背景到底是如何啊。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哈德在大三的时候，那时候蔡依林发了好像花蝴蝶的那张专辑，要到各个大专院校办演唱会。那蔡依林的下一站就是来我们的学校的演唱会，于是呢我就负起了这个重责大任，要主持这个征选会，同时自己也是参赛者。那主持到一半，然后后来自己也唱了一下，我是最后一个参赛者，就被蔡依林选中了。他就说好，就是你了。那个时候还不叫哈德，说就是你了，这位同学，那马桶盖头的同学，你就来这个演唱会跟我一起合唱吧。于是呢就有了今天影片开头的那一段画面。那今天这个影片的主题叫做少年心气为不可再生之物嘛，所以以前我这么热爱唱歌，但到现在年近40了，我就想要测试一下我的这个少年的心气有没有消失，所以我就去随便报了一个歌唱比赛，当地的那个 local 的歌唱比赛，参赛人数也很少，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参加而已吧。就跟我一起去参加比赛的人都是那种二十几岁的，二十出头的，非常非常年轻的。我想到我一个人快要不惑之年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边，然后觉得好累好累，然后完全不会紧张。以前参加歌唱比赛是会紧张的，要在手心写人字的那一种哦。啊，只能说这个岁月催人老。PO这支影片就是希望呢，所有大家跟哈德一样，就是经过了一点社会历练，经过了一点人生淬炼之后，你原本热爱的事物其实它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转化了另外一种形式来去呈现，它可能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点。共勉之了，共勉之了。

8:19，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MX 的 Party Up Up In Here。 这首歌曲是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那当年呢全台各大夜店都在放这首歌，最近吹起了文艺复兴的风潮，也让这首歌曲再度的被挖出来。顺带一提，我刚刚聊到了影片里面的时空背景啊，是我20岁的时候，就是那个影片一开始那个头发很厚的我，哇，那个发量好多，好羡慕。好，今天是国际狗狗日，当然要放一下跟狗有关系的歌曲哦，来汪汪叫一下。同样也是千禧年的作品，这个小时给大家满满的千禧年 Y2K 风潮震撼。我现在就连要拍照的时候，我都要特别跟那个艾瑞斯的女儿请教一下，到底这个 Y2K 现在都怎么拍。好，首先呢你要拿起你的手机，不能用那个前镜头，不能用那个自拍镜的那个镜头，你要用前镜头，因为前镜头才可以开广角。好，然后呢高高举起前镜头对自己，开完广角之后不要看镜头，看前方或地上，然后按下拍照键，这你就完成了一张千禧年的这个画面的构图了，你就成为无名小站的帅哥跟美女了。而且你知道吗，年轻人现在他们都有发现，说如果长辈们开始在研究他们流行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换个流行了，他们就开始流行别的东西了，太卑鄙了。而且千禧年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流行叫数位相机嘛，好，数位相机，那现在他们叫 CCD。 现在 CCD 很贵哦，一台2000-3000到几万块都有，那个都是我们以前什么华盖式什么 Sony 那种数位相机，以前都不用了嘛，就收起来，现在拿去转卖可以卖好大一笔钱啊。所以各位你可以挖一下你们家里有没有不要的 CCD， 不要的数位相机，搞不好拿去估价一下可以赚零用钱哦。

听到来自于巴哈曼这首歌曲 Who Let the Dogs Out， 翻译一下就是像个高啊绑出来、啊、Who Let the Dogs Out， 国际狗狗日晚上的8:23。那你们刚刚我们的那个面板有点问题、哦、所以呢我刚刚有一些本来想跟大家多聊聊的东西、啊、来不及聊到，所以我们重新开始啊。好，我们回到那个今天发布的影片本身哦，他的因为以前是念传播的，我是传播弟，我不是传播妹，是传播弟，因为我们念传播的嘛，都会被大家这样开玩笑。那我本来就很喜欢拍片跟剪片了，所以这次回锅我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多拍一点影片啊，多剪一点影片啊，希望大家不嫌弃不弃嫌啊。那这些影片呢都是呕心沥血之作，包含像今天看到的那一支短影片、哦、虽然短短的1分半、哦、以前的影音生态跟现在也不一样， YT 就流行长片嘛，那我们这种 IG 社群媒体平台流行的就是那种比较短的1分到1分半，那如何在短短的1分钟之内吸引大家眼球然后不要滑走的话，是一件很大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我不得不说，在影片后段有一些我实际以前参加过比赛的画面、哦、它分别来自于我去参加明日之星的那个海外甄选，然后参加了那个县政府举办的比赛，然后跟学校的比赛等等，所以他有各个时期的哈德，而且画质都非常差，差到不行，但是我就把它剪进去、啊、跟现在中年跟少年来做一个呼应、啊、所以这支影片呢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真的很感动，那是去年拍的，但是因为很爱拖嘛，拖到现在才剪出来。好，那接下来我的手机里面有很多素材，我会继续再剪下去了。好，那也谢谢今天 Jolene 哈 ，Jolene， 我当时签完他的手之后啊，而且不是我主动要签的好吗？是 Jolene 他为了舞台效果，他主动把手伸出来。那我们当然也不是木头嘛，那看到 Jolene 手伸出来了，我们当然手就搭上去啊。我就牵起来，然后整个是揪在一起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舞台魅力，完全没有任何的气场，完全没有任何的气势，我就这样被他牵着走，哦，牵到左边，然后又牵到右边，牵来牵去这样。那隔天呢，我就变成全校男性的公敌，我就被男生瞪，被男生骂，被男生抢着握手，我说你昨天是用哪一只手牵九令的手，我也要跟你牵一下这样。然后我确实回家之后都没有洗手，哎，九令本人超级娇小的，哦，这成为我，成长以来的一个金色记忆球，金色记忆球就是那个电影《脑筋急转弯》，有没有很珍贵的核心记忆？它就变成一个金色的球啊，就收藏在那个很隐秘的地方。太棒，真是太不错了！没有想到，在20年后的今天，我的发量变少了，体重增加了，但是 Jolene 一样是国际的天后。但此生机会应该不会再有，除非我突然之间横空出世。突然之间出道，哎，几波克林的代级，好吧？所以我在影片里面也有讲到哈，我已经没有明星梦了，我就是做好我们的电台的工作，然后把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跟大家每天拉迪赛啊。好，我们现在背景音乐听到吉卡哇，各位吉友们注意了，8月28号特点第五弹要开始发送哦，特点的第五弹，它是那个赛莲，然后乌萨奇小巴跟吉卡哇他们分别坐着赛莲的一个回力车车，好，在8月28号的时候开始了特点的第五弹。那讲到这个，我上礼拜去看吉卡哇人鱼岛的秘密的时候，我不是说左边坐了一个吉友吗？他带了一堆娃去看电影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哇，你的。哇，你的娃好多哦，我可以拍一下照吗？哎，你好，你好，怎样怎样？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说乌拿呀哈呀哈乌拿，我想说，我没有想到有人会用兔哥的，用乌萨奇的这个，用乌萨奇的语言来跟我打招呼，那我就很觉得很亲切啦啊！乌拿呀哈呀哈乌拿，来听一下潘玮柏的乌哈。哦呀，一哈，呜呜哈。

0: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1: 8:3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既然今天做了这个千禧世代的特辑，接下来就是一些千禧年的摇滚团体了。这些千禧年的摇滚团体，实在说这个命都不是很长，就是大概就是红个2-3年左右啊，都有声量。那个时候姚记得千禧年的时候，热音社还是热门社团，那是抢不进去，抢破头，万头钻洞，有名额限制的啊，你还要拜托学长靠关系才能够进得去热音社的啊。那时至今日呢，热音社已不再是那个非常热门的社团了。让我们怀念千禧年世代的这一些摇滚乐团吧，而且都蛮冷门的哦。首先樱桃帮来打头阵， I wanna rock。

来自于樱桃帮，2006年的时候收录在《亲爱的王子》这张专辑当中，《I Wanna Rock》，这应该是史上第一个全部都是女生的摇滚乐团了吧？那很多人都学他们的发型啊，就是层次打很高的那种朋克头啊。那个时候刚好娜娜正流行，班上所有的女生剪的都是朋克头。

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2003年组成的乐团，他们是六甲乐团。六甲乐团在出道的时候就拿下了2003年共聊海洋音乐季的评审团大赏，那后来成员之一的阿龙也跟范逸臣组成了酷爱乐团。哇，好多元素让我好怀旧啊，包含六甲乐团这个名字，加上共聊海洋音乐季这个活动，瞬间把我拉回了二十几年前，在共聊吃着芙蓉便当，然后听乐团，看那个 NTV 台画质很差的 MV 啊。

03年的时候，因为 Linkin Park 出道的关系，也让 New Metal 这个音乐类型开始了发扬光大，开枝散叶。所以那时候台湾也有很多 New Metal 的乐团，刚刚这个已经有一点 New Metal 的影子在了，就是有饶舌，有电音刷碟，有摇滚，他们是六甲乐团。那讲到了 New Metal， 台湾 New Metal 第一人，他们是泼猴乐团，主唱小天跟我当兵还是同一梯的，他有够高。我们在宜兰受训，在宜兰新训，金六杰。

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七年级生的眼泪哈。那回想起我们七年级生当时被称为是草莓族，大家说那个为什么叫草莓族？因为软软烂烂的，一压就会流汤哈，就是做扁的带病体啊。好，那没想到呢，转眼之间草莓族到现在，你说七字尾哈，七字九年次的人到现在也已经是36岁左右了。那草莓头更是不用说，已经40多岁了，所以我们都已经从草莓族变成草莓果干了。那七年级生从以前生长到现在，经过了很多风风雨雨，比方说921有 SARS， 有地震，有金融海啸，然后有教改，然后有一堆无微不微，我们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非常棒了啊！辛苦大家了，给大家所有七年级生一个掌声啊！那也谢谢六年级生和五年级生的一个帮忙，也谢谢八年级生帮我们助威呐喊。那现在呢，已经迈入到了九年级，甚至这是已经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了，叫十年级的世代了吗？世代一直在演进，有一些好歌永远被流传下来。刚刚听到的连续三首都是

就是乌萨奇正在思考当中。对不起，我让那个非极友的人听了一段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内容，抱歉了，すみません。那如果你有也有关注吉伊卡万的话，哦，它的翻译大概是如下啦，哦，也谢谢明南的提供了，哦，好啦，一连串三首呢，哦，就是层层堆叠，就是越来越 hardcore 的类型之后，接下来洗洗耳朵，回归到平静。同样来自于千禧年很多人喜欢的乐团 ZIP 发射乐团星空。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中有很多烦闷的事情吗？到城市广播网听一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 Ella。
2: 8:49，中部地区好像在下雨了哈。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台湾要严防短延时的豪雨。所谓的短延时豪雨，就是时间可能不长，但是会突然之间下超大的这一种。那包含前阵子我们的台南地区，就是南台湾地区已经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了。比方说很多人都传出了淹水的情况，那水是不是清澈的或是浑浊的，那倒是另外一回事。那干净的跟脏的都是水嘛，都是淹起来的状态。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就是要把重要的东西移到高处，然后如果刚好你也是住一楼的朋友呢，更要特别的留意啊。比方说也可以先准备一些沙包，或是把重要的东西都往上堆叠等等，这个都 OK。 然后

0: 呢，再来就是说台风沙德尔台风呢路径再继续的往北修正，持续的减弱啊。本来好像预计只会从台湾的左上方这样靠下来，现在角度又更大了，它就直接已经跟台湾没有什么关系了啊。所以呢，明天最快会降为轻度台风，那预估呢明天清晨到上午也还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啦。那明天入夜之后是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但我看那个卫星云图好像距离是还好啦，所以呢也请大家虽然可以稍微放心了一点点，但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哟。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城市夕阳红云榜，下个小时要回来上社团课哦，今天社团课很精彩，
1: 城市夕阳风云榜。

徐别克，有点紧张的先保时间。助徐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徐礼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张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新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媒介榜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以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歌。不要怀疑，她是 Jenny。本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Less Than a Lover》，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上个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幸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er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契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0: 克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出道以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0: 第四名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再度恭喜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多家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娜姐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这也是他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娜姐在本周以新歌《Destiria》空降第二名。

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Petal》空降冠军，同名专辑以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压力的一些蛛丝马迹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4: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5: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1: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1: 泡水车
7: out，
1: 调表车
7: out，
8: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3: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啊？今天社团课的主题好久没有做了，就是舞蹈社。应该说是热舞社，热门舞蹈社。今天呢，将介绍三种不同风格的舞蹈。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主题，但是好久没有做了，终于可以来回锅一下。我们今天会介绍的是 breaking， 然后还有 locking 跟 popping 这三种的舞风，跟它相关的音乐，还有一些背景的介绍。那也欢迎所有习武之人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单元吧。上什么社团课？有道是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要打去练舞室打。以这种舞蹈代替肢体上面的冲突，就是 breaking 的这个由来。好，讲到 breaking 呢，当时纽约街头充满了帮派冲突嘛，所以呢，青少年跟 dancer 就在音乐间奏的时候进行即兴跟高难度的地板动作竞赛，用跳舞来取代比舞，解决纷争，展现自我，非常健康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吗？像日本的通过了特定的那个法律条例嘛，所以他们的暴走族已经走入历史了。那有一些血气方刚的小朋友们怎么办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当暴走族这样喧哗上等了嘛，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流行什么？开始流行饶舌，唱 rap， rapper， 就是开始用这种饶舌的方式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还有愤怒，就透过一种艺术的呈现，不管是音乐也好，或是舞蹈也好，都是啊。所以呢，今天第一种介绍的舞风是 breaking， 所以有 beat boy beat girls， 来，这首是非常经典的 breaking 的国歌了。

你知道这个青少年的精力真的无从发泄啊，你要他乖乖坐着从事静态活动有时候根本很难，他一定要动来动去啊，一定要大展拳脚。像他的国中的时候也曾经有想说要来学一下 breaking， 那我们几个三五好友非常无脑，在同学的顶楼有个很大的空地嘛，我们就自己来试一下，来来来，弄个 ice 弄个 ice 啊，那就永远停在 ice， 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因为要练 breaking 真的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基本功，那扎马步不管是练倒立也好，还有你的肌耐力，还有你的这个意志力跟专注力等等，它很容易让人放弃，是因为实在太累了，好不好？实在是太累了。好，那今天的第一种介绍的舞风就是 breaking b-boy。 现在这个街舞的风气也越来越兴盛了，包含像是网络上面知名的舞蹈团体逐梦者，有没有？里面的逐梦者小辣椒啊，然后小周周啊，这些小朋友们都成为了很多现在青少年朋友小朋友们的一个偶像啊，就觉得小小一只，然后很可爱，就是都大概学龄前，不管学龄前也好，或者是国小学生也好，他们都可以挑战这些大地板，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做看呢？所以有很多的这些青少年偶像小朋友偶像也让街舞风气越来越兴盛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Breaking Beat 烧到了饶舌的这个范围领域之内了，来自于阿夸面的心。

阿匡明以前也是练 breaking 的，所以他在这首歌里面也秀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招式，他有一些大地板也是会做的，相当不简单。那有时候在不同舞种的 PK 当中，不同舞种的 battle 当中呢， breaking 永远是最炸的那一个，有时候炸手肘、炸地板、炸头皮、炸用身体的病痛来换来的，所以呢视觉呈现上面啊，很容易让人发出赞叹，就是哇的那种热血沸腾啊。以前在看这些B-boys 们啊，就是那个他们在跳 breaking 的时候啊，当他们戴起安全帽的时候就知道啊，大招要来了，大招要来了，所有人退开退开。好，刚刚是 breaking， 接下来是 locking 啊、哦。这边我要先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观念哦。locking，locking，locking 锁舞，它是念 locking 一声，不是 locking 啊。当你跟他说哦，你跳这个 locking 哦，那你就露出破绽了，因为没有人会讲 locking 啊、哦。那会跳舞的人会觉得你讲 locking 好 low 啊 ，locking 的动作就是特别拉。你要称呼是 locking 是一声的，好不好？哦，我跳的是 locking 哈、哦。那你如果说我跳的是 locking 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你那个拉来拉去，好像不太对哦，发音不正确。那 locking 这一个风格呢，在1970年起源于美国加州的洛杉矶。那当时呢，这个发明这个舞蹈的人，他学了一个很流行的社交舞步，中途突然卡住了，忘记了接下来的动作了，所以他的身体呢，就不由自主的在某个姿势停顿了一下。诶，这种无心插柳的瞬间定格，看起来又有点喜感，周遭人会觉得诶很酷诶，而且跳起来还充满了那种欢笑声，是可以带给别人那一种很快乐的能量的，所以呢就把这个动作发明为 locking 咯。一起来听一下以下两首歌曲，都是跟 locking 有关系的，带给人们快乐的舞蹈。你好，蹦蹦。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是热舞社，现在介绍到的是 locking 的舞风。那 locking 的类型一直是哈德蛮喜欢的舞蹈种类，因为这些 locking 的音乐通常都是充满了放克的节奏，而且跳的时候要传达出那种正向、阳光、欢笑、幽默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locker 在跳舞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那传达出来的那种舞台魅力啊，还有你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了欢乐的能量啊，就是不管台上台下，大家都会看得很开心，甚至舞者自己也跳得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所谓的 locking。 接下来是 popping， popping 一样哦，是popping 不是 popping 哦，那记得是 locking 不是 locking 哦，你要拉一下要爬一下就不太对了。那 popping 同样是来自于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加州洛杉矶，可见1970年真的是很多现在热门舞蹈的一个分歧点、locking、 popping 跟 breaking 都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发明的。那虽然现在也有很多新的舞蹈类型，比方说有些人专跳这个 K-pop， 或者是也有人跳 voguing， 还有人跳 waking啊，也有人跳这个 New Jazz。 其实 New Jazz 以前很多女生在跳，她重视那种身体的韵律感、那个节奏感、律动感、那现在因为 Y2K 盛行的关系， New Jazz 也越来越多人学了。好，那接下来呢，介绍了这个舞风 Popping， 也俗称为机械舞、它的动作呢，就是靠身体肌肉瞬间的收缩跟放松，制造出这种震动的 pop 或者是 heat 的感觉，像是韩国的歌手 Rain 就是 popping 的高手啊。接下来连续三首歌曲都有点难以界定、你要说他要拿来跳 popping 或是拿来跳 locking， 其实都可以、都可以，但是接下来三首的正点都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来送上的是下班兄弟。

刚听到这首歌曲也算是 Popping 的国歌了， Twilight 22。不管哪一种舞风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来练习才能够跳得好，那一个舞蹈高手并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这种武林之巅决战紫禁之巅啊，这种要站上武林顶峰，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成的，需要扎很多年的马步，而且呢，切记不要太躁进哈，一定要把基本功都先修炼好。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的是热舞社。当然，一开始入门也可以先从学校的社团开始啊。但如果你想要来付费接受比较 one by one 小班制教学，或是更专业的这一种学习的话，那现在有很多的舞蹈班都可以让大家来报名，甚至还有可以试上啊。而且我后来才发现，舞蹈班他不用一次买一整个学期哦，有些舞蹈教师他可以买单堂的。所以你如果比较忙，或者你只是想要体验看看的话，你可以先买一堂啊，对不对？你先买个一堂两堂，先去试试看，跳了有兴趣有成就感，你再继续的去买，比方说季脚的、月脚的、半年脚的、年脚的，这个都可以。当然脚越躺越多，越多堂越划算嘛。虽然我今天的 PO 的影片是少年心气为不可再生之物，但是你总有一些，比方说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很想完成的一些梦想吧。比方说我以前也觉得很后悔啊，我选了康复社跟热音社，但其实我对跳舞也有兴趣啊，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时间去学跳舞这件事。那什么时候几岁才要开始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我甚至看到 Twitter 上面有人 PO 说，他在舞蹈教室有看到一个，哎呀，大概年纪外表年纪看起来五六十岁的伯伯，可是还是跳得很好，练得很认真。甚至现在很多的抖音啊、短影音，也有很多的长辈都开始在跳 K-pop 或者跳这些街舞，几岁开始都不嫌晚的。那今天呢，最后一首这个上什么社团课的歌曲呢，就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MC 耀宗的《漂亮美好》。你很难界定它是 popping 还是 locking 哦，但已经无所谓了。现在也有另外一派，就是来把华语流行歌曲拿来跳的，也是有啊。比方说《心情》啊，陶喆的《普通朋友》啊，这个都可以融入进去来跳。这是一种全新的搭歌的方式，所以它的界限，不同种类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MC 耀宗的

0: 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热舞社，有没有跳到汗流浃背啊？上完社团课之后，接下来进入到 Y2K 千禧年今天主题之夜的时代了。如果大家喜欢这种 Y2K 年代的歌曲哦，搞不好之后可以单独拉一天来做啊，就是一整天可能安插一整个小时，通通都是 Y2K 的歌曲。那我的歌单是非常满的哦，毕竟走过了那个时代，所以如果有喜欢的朋友，都欢迎大家上到脸书或是 IG 来给我们一些反馈啊，比方说你喜欢哪些单元，或是哪些单元再怎么样做会更好一些，都欢迎大家多多的来批评与指教，你的建议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张玉华《我不会飞》2002年的作品。

来自于许志安、许慧欣这首歌曲《恋爱频率》，来自于韩国团体酷的经典歌曲《Aloha》翻唱的作品，2002年的时候发行。以前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吗？真的有磁场吗？又尤其我从小又是那一种团体当中负责当润滑剂的开心果的，我必须要跟每个人都很好，仿佛要选里长一样，国小六年级就要选里长，所以我一直不了解到底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频率搭不搭，对不对，对不对盘，我都一直不太理解。直到真的近十几年来左右，而且是长越大之后越发现人与人之间真的有所谓的一个频率了。那有的频率就是呢，你不管有多无理，你不管多没礼貌，不管多失态，那对方永远可以接受，并且跟你在同一条线上，他可以理解你到底为什么讲这句话，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不用做太多的解释。我认为就是频率非常接近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模式。但有时候如果你要一直解释你讲的话，一直解释你的行为，一直去说明的话，代表你们频率不在同一个线上。那这时候就是要看你们要调频一下，还是说干脆就换个频道好了。好，来徐志安、徐慧欣《恋爱频率》2002年嘛，接下来到04年咯。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当全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3: 我们是范晓萱 and 100%

来自于范晓萱跟周俊伟还有金木义泽在2003年的时候组成的跨国华语音乐实验组合，他们叫做福禄寿。今天真的很坚持哦，有始有终，从头到尾都非常坚持的要把这些选曲落在2000年左右，最多不会超过2005年啦。除了一些单元的歌曲之外，都落在了千禧年。啊，千禧年的音乐风格真的是好多元、好多变哦。那因为 Y2K 的美好真的太让人向往了，所以现在很多的音乐人，好像我们今天整集节目都有在提到的流行元素，它就是20年一转，就转了又转，转了又转。像最近可能又开始流行2010年嘛，但千禧年真的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年代，所以呢，很多的不管是新团体，你知道吗？2026年了，那HYBE娱乐旗下的这个新的女子组合，他们还是打算继续走这种 Y2K 的风格。他们就是 Tweed，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Sun Kiss》。

我觉得这首歌哈，很像那种加州寿司，你知道吗？加州寿司就是融合了美国加州美国的食物跟日本的食物融合在一起，就是那种寿司上面会有酪梨啊、龙虾的那一种哦，跨国的异国创意料理的感觉。那因为这首歌元素真的太多了，可能请原谅哈德学艺不精，里面的元素无法一一抽出来。听得出来的可能就是灵魂，然后也有一点爵士，再加上这个 house 的骨干，再还有一点点 bossa nova， 甚至有一点雷鬼或牙买加等等的这种民俗的元素在里面，非常多样化。它是 HYBE 娱乐旗下新推出的女子团体 Tweed， 刚刚听到的是 Song Kiss。那到底这个千禧时代的大旗是谁先挥舞的？谁是第一棒？大家来找第一个嘛？谁先把这个旗子挥出来？谁先想到可以做 Y2K 的？答案就是 New Jeans。New Jeans 当时的出道曲横空出世，啊，让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以为是2000年的 MV， 但不对啊，怎么那么高清啊？这是 4K 的画质哎，但为什么呈现出来的妆造、还有舞蹈风格跟音乐类型都那么像以前90年代甚至千禧年的这种千禧风格呢？来听一下 New Jeans Attention。今天我们一起坐上了一艘通往 Y2K 的小船，希望大家都有听得开心。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喽，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 SOD, 这一个名词有没有印象，那对他了不了解。其实在我印象中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营养师啊，或者这些医生的好朋友，包含药厂的老板啊、顾问的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这个 SOD。 那据我当时的了解SOD 就是抗氧化，好像产品里面不管是擦的吃的，只要有扯到 SOD 那就是抗氧化。但是 SOD 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博士就他跟我针对 SOD 的部分呢，他在跟我稍微细说了一下，我才发现岂止是抗氧化这么单纯而已它可能能够产生的效果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而且呢，其实这从我听到十几年嘛，那针对博士来讲啊，其实他们研究这个 SOD 的产品已经超过20年以上，就是说它的功效并不是这么单纯，而他的研究这些历史呢也不是十几二十年而已。那对于 SOD, 我们如果说想要更深层去了解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持续维持年轻，然后不要担心那些有些病毒的侵犯，甚至是我们身体的那些比如说癌症的部分啊，有一些人可能呢有一些家族史啊，甚至呢身体里面的癌症不要让它爆发，甚至不要让它产生的一种预防， SOD 都可以就是可以展现它的效果。那至于 SOD 要怎么去摄取呢，当然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说产品里面说 SOD 或者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有含 SOD 你去吃了就有效，不是，是大大的不对这个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我们这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好。
4: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碰面了。
3: 是因为我们上回就有邀请博士来，
4: 是
3: 那也有讲到一些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4: 对，
3: 那针对 SOD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也就是因为我们然后年节过后啊，就是大家的体型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4: 是
3: 然后甚至呢我大概上上礼拜我去了一趟那个诊所，
4: 对，
3: 去了一趟诊所，就是找我的好朋友，就我发现呢，哇，满，里面是满的，外面是满的，你知道吗？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年节过后就开始感冒的感冒啦，然后生病的生病，皮肤不好，然后皮肤有些人呢皮肤痒啊，一些症状全部都出来，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院所现在都是人满为患。那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博士，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找到 SOD 的存在呢？
4: 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成分当然讲的其实俊老师因为之前在统一当研发大概二三十年前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森达制药也待了10年的时间不管是做它研发生产都已经有非常 在制药或是生物产业都有很大的一个经验。
3: 嗯，
4: 那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日本就已经有引进来 SOD 哦。
3: 嗯，
4: 但是 SOD 哦，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叫 SOD 这个酵素，叫做 Super Oxide Dismutase，
3: 身体本来就有了，
4: 就氧化奇迹酶。
3: 嗯，
4: 那氧化奇迹酶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行会合成的，
3: 是，
4: 但是因为年纪哦，就是因为年纪越大，我们生成的这个量啊，
3: 嗯，
4: 跟效率啊，一定会下降下来嘛，对不对？
3: 嗯，
4: 所以我们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它。
3: 是，
4: 可是我们补充的不是直接补充 SOD，
3: 哦，
4: 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式，嗯，就是说好像 SOD 可以在人体外面可以产生出来，
3: 对，是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
4: 其实在人体外面，其实如果可以产生出来的话，可以去合成出来，那个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全世界用的就是 SOD like。
3: Oh，
4: 哦，就是说它是类似 SOD，嗯，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可以让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 SOD 出来，嗯，这个叫做 SOD like。
3: 它像是一个全区物的意思，哦，
4: 对对，全区物的意思。
3: 是，哦，
4: 那所以说现在非常多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在日本，哦，日本是最早研究这个，它可能是从米糠去发酵的时候产生出来有这个 SOD 的 like。
3: 是。
4: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有非常多好的成分可以产生很多的 SOD like，哦，
3: 是
4: 我们没有去把它发现出来。
3: 哦，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4: 对，
3: 没关系，待会哦，我们就要好好的跟博士挖一下哦。那有任何问题哦，想要多了解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博士哦。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嘞，博士，
2: 是
1: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来特别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里面有满满的 SOD 却被我们忽略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南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好
2: 柠檬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柠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市场上面全部都有、啊、
1: 很多很多柠檬啊。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柠檬了不起的地方在说，我们通常都吃不到好的东西，
1: 柠檬
2: 里面好的东西，所以大部分就讲我喝柠檬汁啊，我去饮料店买个柠檬汁啊，很方便啊。
1: 是，
2: 我跟大家讲，柠檬就饮料店卖的柠檬汁，可能90%都是加柠檬酸。那柠檬酸呢？一公斤呢，50-60块钱，它可以熬了几吨的柠檬汁给你喝。
1: 因为那就化工的嘛，
2: 它是化学合成的。
1: 化学合成
2: 的哦，所以化学对我们人体反而是会有伤害的。
1: 是，
2: 那、啊、你吃不到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柠檬里面呢，如果整个果皮、果肉，还有就是种子，还有果汁去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多的 SOD。
1: 可
2: 是
1: 皮跟纸我们不吃啊。
2: 这就是俊杰老师的独家的这个发明的。专利
1: 是
2: 这专利呢，这我们专利技术呢，就是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柠檬可以产生经过发酵过程，经过好的菌种，可以产生好的非常多量的 SOD。
1: 嗯，
2: 所以我们的 SOD 有多少单位？我们有3.13×10^8的单位
1: 啊，
2: 等于是有3亿单位，
1: 3亿单位的 SOD。
2: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看的话，大部分都只有几万单位，最多几万单位。
1: 我听过2万3万，
2: 对，2万3万单位，我们是3亿单位，看差几倍。
1: 博士，您说的意思是，您说这个，您说的绿柠檬
2: ，这是我们屏东的
1: 屏东的绿柠檬，
2: 是的。
1: 可是直接这样子把它连皮带籽吃下去就有效吗？
2: 榨汁。然后榨汁之后，然后还要发酵，发酵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们要走
1: 还要发酵，
2: 我们去培养了一只可以针对在这酸性的环境下，可以去发酵，可以产生分解我们柠檬更多好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的代谢产物，
1: 是
2: 这个我们把它发酵完之后才能够有这么多好的成分，
1: 是
2: 包含 SOD， 包含果胶酵素，包含多酚类，包含花青素，包含这边的柠檬苦素，
1: 是
2: 都是这样子来的。哦，所以柠檬里面我刚刚讲的，除 SOD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抗氧化、抗老化，可以让我们这些降三高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2: 这我相信大家对于 SOD 应该都不陌生，
1: 是
2: 哦。但是除了 SOD 之外呢，柠檬的柠檬皮上面还有一个柠檬苦素，
1: 是
2: 柠檬苦素。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可以这些拍咪啊，这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的效果。
1: 是，
2: 那我们呢，就是刚好柠檬里面就有一个圣草刺苷，这圣草刺苷呢，它我们吃到我们人体里面会产生很多的 GLP-1， 所以证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证实柠檬里面的这些好的成分可以叫做圣草刺苷，
1: 是
2: 可以提升 GLP-1。 那在柠檬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胶原蛋白的形成可以促进，
1: 是
2: 可以有美白效果，可以抗紫外线的损伤，甚至对体重的管理刚刚讲的都有帮助。好，像柠檬苦素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抗胃幽门杆菌。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胃溃疡的，容易有这些火烧心的，就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的问题的，都可以借由柠檬的这些发酵的柠檬酵素、柠檬发酵液
1: 是
2: 去得到缓解，好得到缓解。
1: 它效果这么好，也就是像刚刚博士讲啊，你如果突然间瘦得很快，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是不足的，
2: 没错，
1: 不足以恢复弹性。
2: 是，
1: 可是我们这一个柠檬它萃就是绿柠檬酵素，它萃取出来的，一方面可以降低你代谢这些油脂，
2: 对，
1: 一方面又产生胶原蛋白，
2: 对，
1: 让你皮肤能够迅速恢复弹性。
2: 是的，
1: 哇，那这样子瘦下来不就相当的漂亮，
2: 非常的厉害，
1: 真的 好厉害。
2: 我们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一包里面哦，我们有四大金刚，我们有四大金刚，
1: 不是只有这个绿柠檬酵素，
2: 柠檬酵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分而已。我们一包里面如果经过我们的换算，它的抗氧化能力，我们一包可以有16颗柠檬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所以一包
1: 一包
2: 20cc，
1: 就我们如果每一天喝一包20cc，
2: 就 16颗柠檬的抗氧化效果。
1: 是。
2: 然后呢里面有76颗的诺丽。
1: 还有诺丽。
2: 诺丽我们有诺丽酵素。
1: 是。
2: 哦、那我诺丽酵素我知道就是大家听过就是蔡正宗嘛。
1: 对对对。
2: 蔡正老师是我的东海的老师。
1: 是。
2: 哦、那我们都很熟。那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诺丽酵素的效果我们也把它沿用下来。
1: 嗯。
2: 哦、我们去做诺丽的发酵。那发酵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一包20cc 里面有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出来。那诺丽有什么效有什么效果就可以抑制皮肤炎、哦、就皮肤不好的。
1: 对、哦、那可以常常会起红疹红斑的。
2: 皮肤的屏障可以增加、嗯哦。然后再来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2: 可以改善便秘的效果。
1: 是。
2: 哦、这都是而且我们讲就是诺丽大家会吃的就是降血糖嘛。
1: 哇。那等于是皮肤也顾了就从由外而内
2: 是、哦、
1: 连同那些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甚至是说已经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后续在恢复的时候它可以协助调节协助调节
2: 哦，
1: 连同我听说好像还可以让我们好好睡的
2: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酸樱桃
1: 里面还有酸樱桃
2: 对那酸樱桃呢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目前常常吃那个樱桃那个是甜的、哦、这个酸樱桃、哦、里面有非常多的多酚
1: 嗯，
2: 类黄酮
1: 是
2: 还有花青素
1: 是
2: 那我们经过研究呢发现它对于这个第二讲就是改善睡眠的品质非常有效因为它证实它的效果呢跟什么跟褪黑激素的作用是一样的、嗯、
1: 是、
2: 哦、褪黑激素大家听过就是它对于治疗这个时差
1: 嗯，
2: 我们如果去国外啊、哦、比较淡比较远的啦、哦、像美国啦或是欧美啊欧洲啊、哦、对不对那回来之后会有时差的问题那就是要靠褪黑激素来调整时差、
1: 啊、
2: 那褪黑激素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1: 是、
2: 哦、那酸樱桃的效果跟褪黑激素是比它会更好哦、比它更好、wow、那还有什么缓解疲劳抗氧化还有促进消化、
1: 哦、
2: 的帮助、哦、这都是目前现在目前酸樱桃在做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说它除了对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对于降三高都会有帮助之外还有一个是对痛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哇、wow, 那这么厉害的、
2: 哦、那第四个金刚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糖的苹果醋那苹果醋现在目前有做非常多研究、嗯、它对于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还有就改善脂肪肝的的蓄积、哦、那还有就是稳定血糖抗贫血都有功效
1: 哇这么厉害的四大金刚待会齁、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只要 20cc 四大金刚都能够吸收得到
2: 对
1: 那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待会我要请博士、哦、节目回来再帮我们分享那有任何问题、哦、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马上回来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博士讲了四大金刚，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哦，绿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还有我们的苹果醋，还有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结合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博士？
2: 好，我这时候要跟大家讲哦，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被追货追了快，
1: 对，我
2: 快好几个月，已经超过两三个月了，因为哈、哦，
1: 我们这边也是缺了，
2: 真的柠檬跟诺丽，我们要发酵，发酵时间都要三个月以上。那发酵完之后，我们还要控制它的什么 SOD 含量，要确定有这个量，然后还有里面的多酚类。好、哦，这些好的有效的成分
1: 是
2: 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把它采收下来。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经过萃取，
1: 是
2: 萃取完之后变浓缩了这一个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无糖苹果醋跟酸樱桃，才是我们产品。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我们香港的医生，哦，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卖了七八年了。
1: 我们香港是跟医生合作嘛，对。
2: 然后他把我们东西卖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1: 哇
2: 哦！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出好几万盒过去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都缺货，尤其是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
1: 是
2: 把所有的这些柠檬，然后南台湾哈、哦、柠檬的这些、
1: 哦、对柠檬花打掉不少，
2: 打掉果实也打掉不少，所以产能锐减了50%以上，所以整个成本也上升。哦，整个量也下降，哦，所以现在目前真的是被从年前被追到年后，现在还在被追。
1: 今年的供货量会减半，
2: 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
1: 是，
2: 就是我们刚生产出来，而且可能也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才有货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赚到了，有买到就赚到了。
1: 对，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的人哦。
2: 那我们能够卖这么多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效果出来。
1: 是。
2: 尤其是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朋友齁、他本身是190几公斤。
1: 190几公斤。
2: 对，然后他身高大概也190几公分。就是很高，然后又
1: 很胖，
2: 对，体重很大。
1: 那如果这么胖，照理说他的那个三高数字应该
2: 都很
1: 夸张，糟糕，
2: 都是红字，全部都红字。
1: 对，
2: 然后就过来，就有人就找到我们嘛，然后来我们工厂嘛，哈、然后我们工厂的时候，他就要找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一支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他就这样子很认真哦，一天2包到3包哦，然后就这样吃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怎么样？从190几公斤降到120几公斤。
1: 我凭良心说，博士，如果说今天控制饮食控制饮食，而且增加运动，半年都很难瘦到70公斤，
2: 哎，真的很难。
1: 但是他是照正常，
2: 对，他正常
1: 饮食，
2: 好、哦，然后他可能有运动啦，运动会稍微增加一下，但是他才是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都没有去改，然后就瘦到120几公斤。现在哦，已经几年了，你知道吗？应该5年以上了。都维持在120几公斤，
1: 瘦了70公斤，维持在他的标准体重。
2: 然后他怎么维持的？他就后来吃了半年之后，跟俊老师讲说：“俊老师，我这样老是买这个产品哦，这样也不是办法哦。我决定要来开始，我的亲朋好友都要分享，
1: 是。
2: 然后我的那个小小的店哦，我也要来去卖这个东西，
1: 哦，变成小经销商了。
2: 他就自己做了一批
1: 啊，
2: 而且他现在呢，每年都做了几万盒出去，
1: 是。
2: 哦，然后自己吃，自己卖，自己给家里的这亲朋友分享，现在照顾得非常的好。
1: 哦，所以说真的
2: 是
1: 190公斤，
2: 对，
1: 你要瘦到120公斤，等于说瘦掉70公斤，瘦掉一个大人呢、欸。
2: 对，
1: 哦，瘦掉一个大人，
2: 这是我们真实的案例。
1: 对，那他半年就瘦了70公斤，而且还维持了5年体重不变，
2: 对，
1: 生活作息饮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要你缩衣节食，都没有哦。所以逐渐我们这四大金刚很厉害，
2: 对，
1: 光这个绿柠檬酵素。哦，就非常厉害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外销到香港、哦、新加坡、
2: 马来西亚，
1: 现在那边的出量比台湾多，中国大陆也很多。
2: 对，然后大陆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都是反正很多
1: 辗转的过去啦，因为你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嘛，对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除了
2: 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2: 他也是我的学生哈、然后过来我们公司上班，皮肤就。有斑，有用红斑呐、啊、哈，然后又皮肤比较有一些痘痘这样子。
1: 哦，就是敏感过敏。
2: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吃我们这一个四大金刚，然后吃了之后，不到2个礼拜， 整个皮肤啊，
1: 痘痘都结痂了，
2: 都不见了，都结痂了。
1: 是，
2: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她男朋友就来感谢我们了。
1: 哇，
2: 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的，
1: 是。
2: 然后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1: 真的，
2: 就要结婚了，感情变得非常的好，
1: 所以连皮肤，
2: 对，皮肤改善是最立即的。
1: 哎，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他是有痘痘嘛？
2: 对，
1: 按理说痘痘，如果说他有一段时间，再加上他如果是那种容易起红疹红斑的那种皮肤，
2: 就是、过敏性的皮肤，
1: 他的伤口的愈合效果一定不好，对不对？
2: 对。
1: 那他整个好，那是因为除了说让他伤口复原以外，那应该也是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完全愈合，没有痕迹嘛？
2: 没有错。
1: 哦，所以我们这个绿柠檬增加胶原蛋白效果，
2: 胶原蛋白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消炎的效果，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 SOD 可以抗发炎、抗老化、
1: 嗯，
2: 这些效果都是一个加成的，
1: 是
2: 哦，都是一个加成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商品。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七十岁的，
1: 是，
2: 这也不能说大，这比较长者哈、
1: 嗯，
2: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之后，他本来就是有三高体质的，
1: 是
2: 哦，就我们讲高血压、高血脂、哦、高血糖，
1: 嗯，
2: 哦，那这个部分吃完大概三个就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再回去抽血检查，整个 LDL 的数值都下降，就是我们讲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低密度脂蛋白也下降、
1: 嗯，
2: 好的胆固醇就上升了，然后血管硬化哦，
1: 是
2: 也变正常了，
1: 是
2: 指数也变长，那血糖也下降下来。
1: 对，真正好的真正好的商品不是光光你感觉或者是你身边人感觉，而是就算你去做身体检查，它的数字也能够清楚让你看到它的效果。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哦，这么好的。我们 SOD 的四大金刚，那到底如果说今天要求博士给我们的优惠，那博士要给什么优惠？博士、
2: 哦、我们
1: 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哦、请你好，请你给我们
2: 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
1: 对对对，会有一个好消息的，会有好消息的。所以呢，有任何问题然后想要来请教我们博士，也欢迎拨打我们小迪俱乐部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待会我们要看看博士给我们优惠哦，马上回来。

0: Keep that in mind. Just so I won't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2: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博士有提到这个绿柠檬酵素是用屏东的绿柠檬。
3: 是的。
2: 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天就打掉不少，所以今年2026年的产量可能只有一半，一半。所以呢之前呢有使用过，想要抢货的要趁今天。那如果呢没有试过的，今天我们博士也有给一些优惠，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到这样的一个好的SOD 的那个绿柠檬酵素。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听到 SOD， 我们都知道它抗氧化，它可以让我们漂亮，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身材，没想到它的效果不单单只是我们想到这样而已。最重要，我们过去知道了 SOD 的数字，尽管它讲的再多，一万两万三万顶多了，可是今天博士带给大家的这个 SOD， 从绿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的这个 SOD， 居然足足有超过3亿单位。别人是2万3万，我们是3亿单位。就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在市场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是跟博士这边去进货
3: 的，
2: 而且销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能够抢得到，要看博士今天给我们什么样优惠，也要看今天听众朋友你们的拨电话的手速快不快。那至于这一个好的 SOD 产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叫 SOD 焕颜饮，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它让你顾好皮肤，让皮肤就是光洁白亮，那是一个基本的功能。那最主要还有其他的功能，请博士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刚刚提到说它对于三高、就是降血糖、降血脂、降我们的血压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2: 是。
3: 那还有就是讲痛风、它对于痛风这个尿酸的部分也是会有下降的效果，也会有缓解的效果。
2: 是。
3: 那之前有提到说它对于什么皮肤上面的照顾，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那再来就是一些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就是有结石的问题，
2: 是
3: 不管是胆结石啊，或是肾结石啊，或是我们这些尿道上面的结石，其实都会去固定一段时间就要去打。打这些结石。那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就是已经吃完之后，大概现在已经隔了3到5年，甚至最多有到10年的，
2: 是
3: 都从来
2: 没有再复发了，
3: 就没有再复发了。
2: 是。
3: 那再讲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柠檬苦素。那柠檬苦素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做过研究。柠檬苦素呢，对于抑制乳房细胞有非常让它的活性可以下降下来，有非常好的效果。
2: 乳房的癌细胞、
3: 对，所以对这些这些癌细胞生成、也有抑制的效果。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2: 这都有实验数据的、
3: 实验数据。因为俊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是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
2: 是
3: 我们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所以是不能随便乱讲。好，再来刚刚提到了对于酸樱桃呢，对什么睡眠的改善，然后就是对糖尿病的改善都会有帮助，
2: 是
3: 啊，所以我们讲的这睡眠还有体重的管理，都会有得到非常好的缓解，还有就刚刚讲的体重、脂肪肝，
2: 对，
3: 都可以，有这些问题的消费者，听众朋友，真的相信俊老师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2: 就是由内而外全部都照顾得到，
3: 没有错，
2: 还有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些效果。最主要，它每一包每一包是20毫升，就是20ml 嘛，
3: 是的，
2: 20ml 里面居然有16颗的柠檬酵素，76颗的诺丽酵素，
3: 诺丽
2: 果酵素，
3: 对，
2: 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苹果醋，再加上酸樱桃的萃取，都在里面。少就这样子一小包20ml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浓缩萃取。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博士俊杰老师，你要用什么样的价格给我们呢？
3: 好，今天一定是最优惠的啦、
2: 是
3: 我们一盒呢就是1680，
2: 是
3: 1680，然后呢两盒多少？ 3360嘛，对不对？
2: 两盒3360。
3: 那今天呢，我想如果这种价格这样卖的话，大家一定会骂我，对不对？
2: 哎呀，跟外面都一样啊。
3: 所以季老师来之后就已经跟我们的上面的老板就已经有讲过了，就说过来我一定就把我们的研究啦经费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呢能够有得到好的健康，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的愿望了啦。所以我们就这样，再多加一盒，
2: 再多一盒
3: 给大家体验，
2: 等于是
3: 再加多加一盒，
2: 买两盒3360，但是再加一盒，
3: 对，
2: 给大家体验。
3: 是的，
2: 不是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体验的意思不是说带回去就让你吃吃看，
3: 是的，
2: 吃吃看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用还呢、欸。
3: 对，不用还，真的不用还。而且如果说真的，大家吃了觉得。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就退回来给
2: 退回来博士收。
3: 对，真的我们就全部收。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这东西是吃效果的，不是吃好吃的。
2: 那当然，
3: 我刚刚讲的柠檬，你外面一杯柠檬汁才多少钱？然后你柠檬汁还给你有调酸、调糖度什么？我们是一滴糖，然后一滴水。然后一滴酸都没有额外添加，我们这天然的原汁原味的萃取的产品，所以呢它口味真的会比较酸，如果没有吃过比较酸，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非常好吃的味道，而且会回甘。
2: 是、
3: 如果没有吃过可能会觉得比较酸，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吃效果、不是吃好吃的。
2: 那当然、
3: 那所以你可以兑水，也可以兑果汁，也可以兑茶，甚至你觉得说，我可以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这样吃。
2: 是。
3: 那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个功效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问题。现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了，
2: 是。
3: 尤其咖啡啊什么都喝太多的齁。那我们因为俊老师本身在药厂待了10年，我很多药厂的老板知道我在做这个，就跑来跟我讲说，俊老师我给你买那个柠檬酵素。
2: 是。
3: 因为他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东西对于整个胃溃疡的发炎的状况有缓解的效果。
2: 是。
3: 因为柠檬在中药里面古来就是叫做姨母子，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母亲跟小朋友那种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吃的哦，
2: 是
3: 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叫姨母子，所以它对我们的胃部反而是有什么有消炎的效果，所以有这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都可以去做改善。
2: 是。
3: 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觉得我的胃的消化或是胃溃疡很严重的话，你早上就是可以一包20cc， 再加上20cc 的油、蚝油、苦茶油，或者是这些初榨的橄榄油一起混合起来，就是搅一搅，直接喝，大概一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胃溃疡的部分都会做一个很大的缓解。
2: 那最主要是今天有人能够抢得到吗？
3: 对，
2: 我们今天记得
3: 对，但是我只有提供30组
2: 啊，
3: 因为我真的不能亏太多，我跟大家讲，
2: 博士真的很聪明，马上讲
3: 30组，30组，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有听到赶快打电话进来，
2: 就是后面的体验是有30盒可以送啦、也要恭喜就是30位、打得进来的听众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一盒1680，两盒3360，最重要博士提供前面30位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就是你体验满意才留下来，知道齁，体验满意才留下来，但是回去好，回去应该怎么吃呢？不是，我们是饭前饭后。
3: 如果说你的胃比较敏感的，那我们就建议可以饭后吃。
2: 是
3: 啊，如果说像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
2: 都没有问题
3: 哈、
2: 所以回去呢，我会建议啦，保养呢一天一包。
3: 对，
2: 但是因为这一盒是体验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早晚各一包。一天先2包来体验它的效果，因为你体验的效果你加强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本来不好睡的，这一个礼拜你体验下来好睡了，或者说我皮肤容易干痒的，容易起疹子的，容易可能有一些敏感源一来呢，你就开始起疹会抓的，我告诉你，你回去就是2包，早晚各一包给他吃吃看，你觉得皮肤变光滑了，甚至慢慢的你觉得胃卡比较粥啊、有那种火烧心啊，胃酸啊，有感觉齁、让你的胃会越来越舒服齁、你觉得有效果你再把它留下来，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效果难以想象齁、像190公斤瘦到120公斤足足瘦了70公斤皮肤本来齁、满脸痘痘变得光滑齁、白皙的，这是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使用后的感受回馈给大家的，所以你有感受到 你再把它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是今天 SOD 含量每一包有三亿嘛，
3: 哦，
2: 三亿单位的 SOD 在一包，人家说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当然它里面每一包20ml 哦，有16颗绿柠檬萃取的酵素，再来还有76颗的诺丽果，然后诺丽果酵素哦，加上我们的苹果醋，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四大金刚都在这20ml 里面。回去先抢这一盒体验，记得我们只有30位，好，只有30位。今天一盒1680，两盒3360，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360。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今天 SOD 幻眼影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20ml 的幻眼影里面呢有我们四大金刚的成分，最重要第一个16颗的柠檬酵素萃取，再加上76颗的诺丽果酵素萃取，还有苹果醋萃取，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全部都在这20ml 里面。今天回去我们只要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3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ml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照起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中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诉2473-4843，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

0: 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回到现场，不是马上一半不见了，一半的数量就不见了。
2: 真的大家赚到了，
1: 因为上回有人有两位有两位听众朋友是上回就有买，他说他最强烈的感觉啊，是他的肚子那边，
2: 对，
1: 本来是一圈，他才吃完两个礼拜，
2: 是
1: 他那一圈啊。就少了两三寸，
2: 哇哇！
1: 哎、欸，我觉得我相信
2: 的，
1: 真的是我相信
2: 的，
1: 而且他说好特别哦，怎么全部都往肚子去？哎、欸，肚子要瘦，其实对一般人很难的，
2: 很困难的。
1: 对，所以
2: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上帝造人哦，就是要让大家热量能够储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储存什么？
1: 嗯，
2: 脂肪啊，对不对？
1: 是，
2: 因为脂肪呢一克可以产生九大卡、啊，有一天我们没东西吃了，或是战乱啊，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没东西吃了，那当然是消耗脂肪，代谢是最好的。你看蛋白质跟糖类一克也产生四大卡而已啊，
1: 是，
2: 所以脂肪最容易生成。
1: 对，不过博士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事实上像我们对于 SOD 的了解哦，
2: 对，
1: 就是好像两三万就可以号称它很多了，
2: 是，
1: 那你这样子一包里面这样足足放了三亿单位，
2: 是，
1: 要用到16颗柠檬。的那个酵素萃取还要76颗，我觉得76颗诺丽果这个数量实际有点惊人，
2: 是
1: 你为什么一包里面要放这么多，它可以拆成很多包的。
2: 我没有，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就是学者，我们是在做研究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对得起良心的啦，其实说实在、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产品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Google 啊打上王俊杰博士，你就可以发现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啦、
1: 是。
2: 那我本身也在药厂待了十几年，那也在研究单位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你吃产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哦、尤其是保健食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
1: 所以您是有算过的。
2: 我们是有计算，而且是有去做过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去设定这个 3.13 乘以10的8次方，这个是有去检验出来，就是我们的量有达到这么高。那当初呢说实在的，你说是不是特意去加这么高，也不见得是
1: 这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如果有效不用这么多，我干嘛吃那么多、
2: 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去开发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产品，我们去做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的比较之后，我们去对比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消费者吃了有效了嘛、那吃了有效之后，我们就做动物实验、那有效之后我们再去回推出来，刚好它就是 3.13 乘10的8次方，那再搭配就是它刚好就是有一包就有16颗柠檬的效果，再加上76颗诺丽的效果，这是到后来反推回去的。那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就可以有保养的效果了。如果我们今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平稳的话，大概这个保养的效果就非常，对三高啊，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抑制癌细胞的生成啊，那对这些皮肤上面的照顾啊，这样就够了。
1: 是，
2: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真属于这种生病的状况，或是我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可以吃到两到三包，就刚刚讲的减肥的效果，如果要体重管理能够更好的效果，那就可以把它量提升一点。
1: 是，
2: 那这就是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样的效果。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是这样子讲、是我们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维持我们专业的做法，然后去检测之后
1: 是
2: 发现说一包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量。
1: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数量，当然这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些疑问，说别人做两三万都可以拿出来卖了、你们要那么大的量，
2: 要这么多成本，对不对？
1: 对，成本那么高，
2: 把它稀释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一点糖更好吃，但是说这就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博士他们教书嘛，
2: 是、
1: 然后做研究嘛，
2: 对，
1: 一般来说、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比较扎实的、有人说哎呦比较保守，但是呢我认为啦，如果今天我们是要针对身体吃的东西，这个保守是应该的，
2: 对、
1: 而且呢经过这个精密的计算、去研究，一般的人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病毒那么多，对吧？气候多变，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作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 要因应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那一包的单位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2: 没错。
1: 那如果你身体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或者你想要加速改变现在恶化的状态，你再去加一包或者加两包，就像190公斤，他要每一天要两包到三包，可以在半年里面70公斤就不见了，而且长时间维持在标准的状态，就是120公斤，因为它有190公分嘛。那像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的维持，就需要这样子的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我只怕大家买不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么好的一个 SOD 的产品，那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我们有一盒体验。好，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博士带来这么好的商品，谢谢博士。
2: 谢谢，谢谢大家，
3: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扶手扳暖啊，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没去家，那座小殿阁。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省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每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勒？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请不要打扰，安静的听歌吧。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胡宇威。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哦耶，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昔日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我们现在就马上为你。

0: Radio.
1: 3FM.
2: 这是明星热线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

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榜就空降第八名的新歌《我就是光》，一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理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104.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right, 本周第五名揭榜的这位是熟男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0: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花絮里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派伟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0: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104.3.
1: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连续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这就是功力啊！

0: this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林这对超级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毫无悬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巨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你，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

嘿，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好歌咯。

0: 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案件编号 T200874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七根涨停板，领益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胖胖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0: 点九。
1: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文。还记得吗？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等市场稳，你知道你错过多少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前一阵子，很多人都还在吵说这个要第二只脚，好，一定要补量来上攻，好，一定要把这个量能出来，我们才来做股票。我说你就先去选择那个第二只脚已经打完整的，或者是已经先拉回的，去杠杆、去融资都已经去得很棒的。你不要去管大盘的指数，大盘有没有量，当然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你选到的个股是起涨的，是弱转强的，是有量的，那不就克服掉了吗？对不对？你宁愿等市场稳了，我再说一次，你会错过多少？你会错过多少？好不好？我们举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像这个疫情的时候，像升息的时候，好，包含前两年的这个地缘政治，好，再加上这个关税，哦，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每一段的拉回来，你都说还不稳，还不稳，还不稳，每一段都在创造历史新高。而那个你在还不稳的过程当中，没有量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认为还要打第二只脚、第三脚、第三只脚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创造了低点，是吧？没错吧？好，我们晚上要凌晨的时候要公布所谓的辉达的财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好不好？这个有一些关键的东西，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去学习，我把我的看法去跟大家讲。那我把我的这个看到这个财报的这个关键，好，或者是一些报告的数字跟大家讲，讲什么呢？你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去观察有没有接近我的数字。好，那比如说要观察的东西，这个我们都知道 Vera Rubin 是第三季要开始出货。那我认为这一次的财报数字对 Vera Rubin 来讲，好，应该不会太漂亮。那你会觉得不是卖的不好？不是，因为你现在公布的财报大概是哦这个前七个月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刚刚才出现所谓的 Vera Rubin， 那个时候还没有放量。好，那你可以试着看这个数字，它会把这个结构告诉你嘛。哦，这个 H200 是多少， GB300 是多少，那甚至于到 Vera Rubin 是多少，哦，或者是 Braveway 有多少，哦，那你可以去算一下。好，我认为这个最精彩的不是最精彩的这个辉达财报，Vera Rubin 的部分并不会产生在这一次的这个数字当中。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上一代的这个 Braveway 跟这一次的 Vera Rubin 它有衔接，会不会有空窗期？什么叫空窗期？比如说我预计的9月份要出 iPhone 18， 我现在8月份会不会去买 iPhone 17？ 不会嘛，所以我现在不会买，新的苹果还没有出来，苹果赚不到我的钱，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换代空窗期。我认为这个空窗期衔接应该会，这个距离会非常非常的小。好，也就是说我相对可以告诉大家，不但是 Vera Rubin， 不但是 Braveway 卖得很成功， Vera Rubin 也会卖得很成功，只是中间那个空窗期就是说我等待下一世代的新的机种出来，新的晶片出来，新的伺服器出来，这样就好了。那个距离，那个空窗期会很小。那这是我的看法。那毛利率我认为会守在 75% 以上，营收应该会在920亿美金以上，好，那甚至于高标可能会到达950亿，好，大家可以去观察。那其他的云端大厂资本支出，好，它预估的有没有继续增加，有没有继续扩张，好，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之前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辉达有在做一些所谓的联合的，好像八家还九家的公司说要做融资嘛，对不对？就是说你买我的晶片，你可以来跟我借钱，好，来跟我借钱，就是融资的部分。那有没有产生一些所谓的人造需求？那这个人造需求会不会造成未来的这个市场通膨，好，或者是晶片通膨，好，或者是这个运算通膨？好，那这个是我们要看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还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中国的市场。好，哦，这个中国市场你不要以为是这个 Vera Rubin 或者是 Braveway， 不是。中国市场现在开放到哪里？就 H200 而已，连 GB300 都不是哦。那中国市场有没有买单？ 好、哦，这个辉达有没有出货给他们？我们从辉达的数字看就知道了，中国有没有去买单？好，那再来就是近期我们一直在 focus 的，就是 CPU、细光子，你要讲网通，你要讲光通讯传输都可以，相关的这些公司跟股票，那我认为应该会提到啦。好，那毕竟我认为，无论是这个光进同出。或者是下一代的，甚至于是下一代的晶片，我觉得就这个传输的路径来讲，因为铜真的是过热嘛，消耗过大，那势必要改进，是不是一定会很快，我不敢讲，但是一定会成功，好不好？所以如果有谈到这一块，那这两天的细光子 CPU 那就不是白涨了嘛，对不对？好，那里面其实有非常多重点的股票啦，那比如说像这个3081的这个联雅、哦、这个今天盘中也是来到涨停板嘛、哦、这个收盘率我想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哦、这个从1750块跟大家介绍到今天已经3255，诶，这个是一路每一天都在介绍哦，那想要卖的人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创高了嘛，甚至于来到整数关卡3000块，有人就说我先卖掉一趟。我说真的，这个人之常情，没有关系，很正常，我觉得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有阿文在那边跟大家讲，我说可以持续报，可以持续报，可以持续报。好，那个有机会，你高卖的人，你低买就把它接回来。那阿文是一直续报啦。好，从1750块，从第二根涨停出现，好，这个尤其是在涨停打开，好，我们就请这个同学们试驾去买它1750块到现在，那其中伴随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洗盘啊，或者是开高走低啊，上影线啊，甚至于是量缩被关紧闭，那我们都跟大家讲说类似这一种该弱的时候它没有转弱，那甚至于在前两天又来一个弱转强，那这个就是二次起涨的讯号。好，拜托各位不要再等类似这样的股票。好，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嘛，好，这个大力光就是下，我认为是下一档万元股啦。我跟你讲，下一档说不定就是3081的联雅，我觉得非常有机会。起码加3000几块你啊，哦，如果你真的要等，那你去等吧，好不好？你认为未来的这个伺服器里面，所有的都还是用铜线，还是用这个 cable， 而不是用所谓的这个卡缝的光纤的哦，那甚至于是不是用光通讯传输的？那这个阿文就会比较没有话讲。好，那如果你认为未来的这个伺服器里面，好、哦、在跑线啊，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铜缆线啊，或者是很少的部分在用铜缆线，大功率的地方需要用，那大部分的讯号传输都是靠所谓的光纤，好、哦，那甚至于是这个光纤在对接这个晶片的这个技术 CPU， 好、哦，或者是细光子的部分制造出来的部分，那你就相信阿文，好不好？那除了联雅以外，那近期来讲，这个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大力光嘛。好，这个3008的大力光，其实你们很多人都小看大力光啦。怎么说呢？因为大力光以前在做股王的时候，我告诉你啦，很多人可能还在读书啦。大力光做股王做多久？做很久很久，好不好？你近期你如果你是不敢说你是上一世纪的人啊，如果你这个8年前、10年前你就有玩股票，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大力光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当股王呢？因为它是因为光学镜头嘛，光学镜头用在哪里？车用跟所谓的手机镜头嘛。现在开车很多的这个光学镜头，好、哦，这个都需要用到所谓的这个大力光。那手机那更不用说了，它就是所谓的苹果的第一把交椅，对不对？好，这个第一供应链，所以它那个时候股价可以来到6075吧高点。好，今天正式突破新高，来到6290，而且锁涨停。这代表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含义吗？我现在还保有所谓的手机镜头那一些所谓的高毛利率之外，那现在虽然有点降了啦，没有那么抢手了嘛，可是我现在切入了什么？我切入到另外一块，那一块叫做什么？叫做 AI 的 CPU， AI 的细光子。那它不只是所谓的光学镜头，它其实它的技术是在跟光纤、光通讯、光跟所谓的晶片的这个对准哦，应该说是对接啦，好、哦，能够很精准的去做对接，这才是它在 AI 伺服器里面，在所谓的光通讯传输里面最大最大的技术嘛，不是一个很单纯就告诉你说我只要做一个镜头做出来我随便都可以接得到，不是不是，也做得到的东西是别人做得到的。那他切入到这一块，我想请问各位， 股价创新高，来到所谓的上市手机镜头大卖之时，创新高，合不合理？我有新的物件来啊！啊，即马是，咱所有市场里面上热的、最热闹的 AI。那我找到我的对接，我找到了这个方法，然后转入进去。我的股价本来就很高，是因为我还是有高毛利率，因为手机现在还是需要我的镜头。那我又切入到新的东西，所以我的股价创新高，应不应该？正不正常？有什么很惊喜吗？没有啊，没有吧？阿文从4000块起涨第一根开始介绍，今天来到6290，今天来到6290。那时候我还记得跟大家讲嘛，如果你真的对大力光你觉得这个高不可攀，或者是觉得价格太贵，没有关系，其他关系镜头。只要跟 AI 有关系，你千万记得要跟 AI 有关系的，你不要再给我搞那个什么。我跟你讲哦，我现在还在做什么镜头，什么镜头啊，都跟 AI 没有关系。那我跟你讲，那我不会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估价格。那个就是光学镜头在涨的时候，那其他的股票光学就是沾一点光跟着涨这样子而已。那我讲的是谁？小力光嘛 ，3362 的这个先进光嘛。好、哦，那今天没有涨停啦，可是我觉得股价表现也还不错嘛。哦，有开始试探性的做突破。那另外一档呢 ,3441 的联力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他是在做玻璃毛胚的，等于说你任何镜头的这个原始源头哦，或者是出模状况下，你要跟谁，你就是要跟联力光拿货，就这么简单，大力光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到联力光的股价渐渐已经快要超越所谓的先进光，当然还没有啦，可是我认为啦，好、哦，我认为啦，哦，这个未来联益光的价格可能会超过先进光啦，现在的距离还蛮多的，还蛮大的嘛，所以你会发现，好、哦，这个联益光开始在做进攻，也是从第一起涨时间 94.8 开始跟大家介绍，突破平台高带量，好、哦，量没有很大，甚至于来到高点之前，量还没有超过之前的量，我说必过高，等到它放量为止，中间放了一个量，还在做一个换手，休息了两天，今天再攻涨停。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你还要在等待吗？还在等待补量吗？还在等待第二只脚吗？不要等了，先选有起涨讯号弱转强的个股，好不好？等一下下一阶段回来更精彩。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5314的四季拉出了第九根涨停，到底怎么样继续看后市？我们在中间到底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不要转台，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这个如果你之前有听过阿文在讲这个隐藏版的无人机，你一定很有兴趣今天再继续听。听哪一档股票呢？就是5314的世纪。那我们昨天还在讲嘛，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去炒股票，其实不是啦。那其实在炒股票他们讲的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说很多人蛮多人去放空世纪，包含市场上的一个很一个蛮大的一个女神，这个网红女神，做股票的网红女神也来放空5314的世纪。那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啦，其实我也解释蛮多次的啦。一家公司能够在除完息之后，那给你除完全息之后，然后现在还有公司肯一张配三张给你，就一张你可以变成四张四点多张。我说这种公司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啦。齁，那从六十几块回到十几块的价格。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去买它，你真的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等什么。然后这个从营收的部分也有人从这个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这个 EPS 角度也跟我们讲说啊，这个就是炒股票嘛，因为它第二季比第一季少，有点衰退。我说刚开始从农用转成民用的无人机，甚至于去拿到经透过供应链去拿到所谓的美国的订单，它前期的这个所谓的一定有一些开发的费用在，公司也出来这么讲啦，其实很多人都不信嘛，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家公司就很烂啦，对不对？这家公司就十几块，哪有十几块的股票哪有什么好。那这个说实话了，这个不学不知其子啦，不学不知其理，就是你一定要懂到你一定要知道里面它的原因在于哪里。如果你没有不求原因，那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无厘头的乱涨。那今天来到第九根涨停，阿文带所有的家族同学做了什么事？连续八天早上九点以前都请会员挂单试价买进，你一定买得到，你一定买得到，买多赚得多，买少赚得少，前面买赚得多，后面一天后一天后两天买到的赚得少，就只是如此而已。好，九根涨停，我们抓个平均数，你至少可以抓到四根吧，你至少可以抓到四根吧。我们不要说啊，这个鱼16块就买到，我们平均价25块买到好了，25块买到好了，好不好？你100万大概也赚了60万，也赚了至少50几万60万，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好，所以还在认为我们是在炒股票，好，这个麻烦你告诉他一下，请你不要再放空世纪，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还会继续买，我还会继续买，好不好？好，来到今天第九根涨停，那不只是世纪啦，我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边做，好像在推销一样。哦，除了刚讲的联雅、大力光，那我们还有一个族群在工商时报上面，我们前两周都在连续冠军的这个软板的上游，哦，8039的台鸿，如果你去看一下报纸，你就知道了嘛。我们从什么价格开始做？我们在做第二波的时候，180块，今天已经来到320块。好，那6213的联茂也是如此，一口气做上来，从300块以下买进。

0: 是买点。65买到的人，今天两天，今天 78.8。OK 吧？昨天节目上也跟大家讲嘛，对不对？那还有没有另外一档软板的股票刚起涨？我告诉你有。没有的话，真的把阿文的话这个录音录下来，真的头要剁下来给你当椅子坐。我不是那个庙前那个砍鸡头杀鸡头，然后给你这个旧抓，不是，是真的有这一档股票，四开头九结尾，好吧，我都讲那么明了啊，你们想知道想要的刚起涨的，那你们就来找阿文嘛，你们就来找阿文好不好？可以吗？那昨天还跟各位提到光通讯传输里面属于比较低价的，好、哦，这个6226的光顶，好、哦，昨天突破支持也跟大家做介绍，昨天大量，今天量稍微小了一点，突破平台高，那它真的也对接到所谓的光通讯传输吗？我跟你讲不一定，可是股票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当有接近的题材支持，它的股价是人家的1/20，你才几块嘛，1/1嘛，那后来啊，我嘛去接嘛。那类似像遇到这种题材跟股票，我就是加差应对啊，我不会告诉你说我跟你讲光顶怎么样，技术多好，800G 变 1.6T， 我不会去讲这些东西。我今天讲句很实在的话，可能东西连硬了不，但是股票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嘛。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它不是在走产业跟基本面，它就是在炒题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是事实的，是好公司的5314的世纪，我们也会跟大家讲，对不对？那是有点价差型的操作的，它不是在走所谓的产业基本面的，我们也跟大家讲，我们也跟大家讲。那相对于光学镜头，哎，抱歉，这个光通讯传输里面的2426的顶，人家这个就是有东西，这个就有东西出来了嘛。所以它价格为什么它可以从人家是二十几块起涨，它是从70块开始起涨啊？你买到它今天是 99.8， 差一点来到100块。所以各位，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分得很清楚。好，包含2454的这个联发科，好、哦、,Google 现在开始有点在发威了，为什么3443的这个创意也在动。你真的资金够的投资朋友，趁着这一波辉达可能还会震荡一下，这两天我觉得还是会有好的买点出现。好、哦、最重要的重点，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好、哦、这个软板的上游，好、哦、比如说像台鸿，比如说像联茂，比如说像亚电，我们都大赚一波过了。哦，这个亚电当然是从这个昨天开始起涨，我们就一开始第一时间跟大家介绍，错过了这些软板的股票，你还想要拿到所谓的这种软板，哦，这个跟PCB 跟载板会有相关关系的上游比较材料的股票，四开头九结尾，哦，如果你不知道哪一档，你不想做功课啊，真的刚起涨而已，麻烦你，哦，这个在安全无虞之下，哦，你可以在广告当中可以听到我们加赖的方式。哦，你可以听到我们加赖的方式。那你加了赖了以后，你跟阿文一起做，阿文一定从低档带你做到高档。好、哦，一出手就要有价差，就要有绩效。我不要让各位等待，什么等第二只脚，等什么等什么，不要，你就买这一档。好、哦，这个软板刚起涨的股票，软板上游刚起涨的股票，好不好？这个记得哦，一定要在安全无虞之下齁、哦、这个加入我们的 LINE 来问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好不好？那今天节目就到现在咯，那我们就明天再空中再会，拜拜。
1: 掌情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这次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秉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今天是联合国的世界湖泊日，这个节日希望提升全球的人对于湖泊的生态文化还有经济价值的认识，也推动水体的永续管理跟保护。这个设立时间是在2024年12月，所以这个世界湖泊日可以说相当的新。那定在827是为了纪念更早之前，在1984年同一天，日本滋贺县曾经开了一场世界湖泊环境会议，这第一届就在日本的滋贺县，所以就以827这一天来作为纪念日。那么目前在世界上的湖泊面临到几个危机，普遍的包含地表淡水库，就是全球大概90%的地表的淡水其实是蕴藏在湖泊当中，但这些湖泊都遭遇到大小不一的威胁，比方说当地的居民过度的取水，或者有农业的污染，或者城市的污水的污染，还有气候变暖导致水位的变化，以及蒸发速度加快，再加上过去的数十年来，有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全世界的淡水的这些水体当中，物种的数量已经下降了85%，可以说这些物种也好，湖泊也好，都受到严重的考验跟威胁。那目前在台湾大概有250个位在树林当中、森林当中水位相对稳定的森林型的湿地，那这些高山湖泊通常会远离人为的干扰，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天然物种基因库。例如七星山梦幻湖，这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景点，它在阳明山国家公园，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野生极度濒危特有种植物台湾水韭，韭菜的韭，台湾水韭唯一的栖息地就在七星山梦幻湖。还有鸳鸯湖，这是国际级的、国家级的，横跨宜兰新竹桃园交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山湖泊生态系。它的湖区周围是原始的扁柏林，这边也孕育了台湾野山羊还有鸳鸯一些珍稀的动植物。另外一个国家级的湖泊是大鬼湖，是在南部的一个深山，保存了非常原始的沼泽跟湖泊的生态。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齐豫《青梦湖》。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Merci.
2: 감恩。
7: 감사。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
10: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11: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呦，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0: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12: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中国的歌手李健所创作的这首歌曲《贝加尔湖畔》，这首歌也是很多比赛、选秀节目的比赛的时候，很多选手很喜欢选的一首歌曲。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副歌的时候那个高音突然这样抖上去，会给人一种意境悠远的感觉。这整首歌的意境也是营造出浪漫深邃、宁静悠远，却带着淡淡的忧伤。那在这个歌里面，你会特别觉得它有异国的风情，因为里面有用到除了中提琴还有小提琴的声线之外，还有巴扬这种乐器，它是类似手风琴的一个乐器，以及呢，它有古典的吉他一直在弹奏那个如海浪一般一波一波涌上来的那个皮音，那个声音。所以种种的音乐加成之下，你会觉得这首歌非常有异国的浪漫情调，你甚至会觉得它可能是一首国外的歌曲改编过来填上中文的词，但不是，它是一个在中文乐坛原创的歌曲《贝加尔湖畔》。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天气部分，今天有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的雨势发生机会；中部地区也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还有东半部山区要慎防短暂雷阵雨，因为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邀请大家留意摊方落石，非必要请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温度部分，天气高温炎热，加上西南风的沉降影响，北部宜兰高温34到36度，其余各地是32到33度。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在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上，持续往西移动。不过因为整体环境逐渐不利于台风发展，所以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还会再减弱。谈谈高雄近期豪雨成灾，政府虽然有建设滞洪池、抽水站以及下水道排水，但是强降雨经常突破设计标准。审计部最新报告指出，地方提报经过内政部核定下水道系统规划总计356份，不过各县市这10年来没有重新检讨的是有223份，平均大约62%。其中新北市、新竹县超过90%的规划是许久没有检讨，花莲县则是全数都没有检讨过。国土署也表示，行政院督导地方政府盘点检讨雨水下水道系统，提报改善措施或检讨雨水下水道系统规划，国土署后续会协助提供补助。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针对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协商，朝野党团仍然没有共识，预估今天将开院会处理。而根据了解，国民党团仍然倾向以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2400亿元，民进党团则希望滨海坚贞型、攻击型无人机不要被丢包，预估朝野今天会进行表决。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的时候则表示，国民党团版本分6年编列2400亿，等于1年编400亿，除了采购无人机，还包含军用无人载具的产制维修、军民共用测试场域的设置，以及产业聚落发展，还有中小企业特别辅助。顾立雄也强调，这样的金额事实上是不足够的。总统赖清德在先前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提到明年国防预算来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国内生产毛额的3%。政府除了发展军工产业，也强化 AI、无人机等新兴战力，让每一分国防资源转化为可以依恃的防卫战力，并且也喊话朝野应该支持行政院版本无人机条例。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3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7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29%，大力光23%，光鼎21%。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6: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8: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这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的《承诺》，我觉得它有点像齐秦的《原来的我》，加上那个李丽芬的《爱江山》跟《爱美人》，两首歌的一个综合的味道，在这首歌里面有听到一些。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在传统的中医或者面相学当中，经常有一个窍门，就是看面相，然后来看你的健康状况。那现代医学当中，很多医生其实也会从这个外观上面病患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来去辨识可能跟疾病有关的线索。例如在最近有一个临床上面收治的案例，是一个女士，她就一直有以为自己嘴唇上面有一些微小的黑斑，然后就以为只是一般的黑痣，等到最近黑斑变大了，她去接受皮肤科的检查切片也找不到原因，然后一直到她后来又去做了一个无痛的肠胃镜检查，才发现她的肠道有很多1到 1.2 公分的息肉，小息肉，后来检查完之后就把它切除掉。那么医生就对这个案例就说到说，他一开始看到这个患者嘴唇上面的微小的黑斑，他就觉得这应该不是单纯的黑痣，这是一种叫做波伊茨耶格综合症的外显的征兆。这个波伊茨耶格综合症，它又称之为黑斑息肉症候群，英文的缩写叫做 PJS。 这种 PJS 的症状容易在你的胃肠里面发现多发错构瘤性的息肉，而全身上下有恶性肿瘤的那种程度几率都更高，特别是女性患者也是乳癌的高危险群。那我也去特别找了一下这个 PJS 的症状，它是患者容易会在嘴唇这边有一些黑斑，那这个黑斑它不是痣，它不是像一般你看到有一些朋友他在嘴唇上面有痣，它那个黑斑不像是痣，它比较像是就是你在吃火龙果，然后你吃完之后嘴巴不是会黑黑的吗？它是比较像那个感觉，就你很明显知道有一个异物在你的嘴唇上，它比较接近这样子。那这个 PJS 症候群，医生说目前有高达95%的患者都会有特异性的皮肤黏膜黑色素的沉淀，就是它会有黑色素沉淀，它会沉淀在你的皮肤黏膜这个部分，所以嘴唇就算是其中一部分。那这个黑斑通常它是褐色到蓝灰色不等的颜色，大小大概 0.1 到 0.5 公分，而且你很明显会感觉到它跟日晒造成的那种雀斑是不一样的。 PJS 的黑斑经常会分泌在嘴唇或者是你的嘴巴周围，你的牙龈或者你的脸颊的黏膜，就它在嘴巴里面脸颊这一部分的黏膜组织容易会有这个黑斑。然后它的肌转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外征显像的病患通常也会容易在肠胃道有发现错构瘤性的息肉，这种息肉可能会在你的全部的肠胃道的范围都有，包含你的胃啦、小肠、大肠可能都会有。那如果这个息肉面积比较大或者数量比较多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肚子胀胀的、肚子痛，甚至还有肠套叠、肠阻塞、消化道出血这些症状。这还不是它最大的风险，这种 PJS 的最大风险是对女性朋友来说还有可能它会带给你系统性的癌症的风险。有医学统计有证实这个事情， PJS 的患者终其一生发生癌症的比例是高达3×7到9×3这么样的高，而且恶性肿瘤发病平均年龄是只有大概42岁。因此医生就建议说，如果你是发现自己有 PJS 的话，你应该要更早建立长期追踪意识。那怎么样来建立这个意识呢？医生是建议说，如果你是家族史有家族病史的朋友就要特别的留意，以及如果你发现你最近身体上有一些不明的黑斑大量的增加，然后增加速度又很快，那你要特别的去注意。包含你可以做几件事情，肠胃道的追踪最好是每1年到3年定期安排无痛的肠胃镜的检查。那如果你有发现有直径大于 0.5 公分的息肉，你就可以来去跟医师进一步洽询是不是要做切除还是怎么样。以及呢，对女性朋友来说，乳房跟妇科的追踪也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女性的 PJS 患者，医生是建议从18岁开始你就可以去养成每个月乳房的自我检查的习惯，那30岁开始就建议每年去安排乳房核磁共振的检查。还有其他器官的追踪也同样是很重要的，因为 PJS 不只是有可能会增加乳癌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胰脏啊、肺部这些癌症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有家族病史的朋友，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再来由医生去帮你安排做检查啦，或者是去做一些追踪，千万不要让这个微小的讯号被我们忽视掉了。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 62% 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欧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
3: 了。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因为
2: 这是常态。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3个哦，仔细听。
2: 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3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1/2，再加上高血脂，1/3，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在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
2: 甚至到
3: 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会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嗯、哼哼这个成分。玛卡有分、哦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金哦。
3: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啊欸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就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嗯、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 B 群、嗯、哼哼哼哼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嗯、哼哼哼，因为你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百分之百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它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了，
3: 没有，就是纯的
2: 哦。
3: 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欸，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那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零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嗯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嗯、你吃的量是够的、嗯，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效，嗯、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效。
2: 吃很久都不会效，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了哈。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们今天原价是1280，我们外面的售价就是990。嗯，那我们各大通路就是买一盒，第二盒就是会有半价。
2: 就是在跟我们有时候去药房也是会这样嘛，第二件五折的意思。
3: 对
2: 哦，所以原价1280，然后特价990，然后第二件五折。
3: 对，但是我现在来这边不可能又被你洗脸嘛，所以我就直接990就买一送一。
2: 好，
3: 你不用第二件五折
2: 哦，就不错不错，990买一送一哦。
3: 对。
2: 就这样吗？这不是吴总，这不是吴总，这不是我认识的吴总，只有这样吗？不可能吧！
3: 好，我想今天卖你面子
2: 啊！ 好，
3: 我开放10分钟，嗯，限时加码，就是10分钟内你只要来电打进来打得通的哦，嗯，多一盒，
2: 哇，
3: 多一盒，哇，不是再告诉你第三件五折，是多一盒。
2: 等一下，等一下，所以是990，然后买一送一了，这是已经特惠了，对不对？原价1280嘛，我们今天是特惠价990，然后买一送一，现在就是只要打电话打得进来，
3: 10分钟内有打
2: 三盒带回家，
3: 对，哦，就是10分钟哦。所以超过10分钟，拜托你就不要再打了。
2: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杀了，我们赶快跟大家讲一下电话了。
3: 好，电话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如果是11、12分钟，可以再通融一下吗？
3: 等一下药局打来骂我就完蛋了。对，就是10分钟。
2: 好，剩下9分半，10分钟就是990，一共是3盒带回家哈。买一送一，再送一就对了。
3: 而且你知道吗？很多老婆都会买给老公吃哦。
2: 哦，这么贴心。
3: 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男生会偷买，我告诉你，女生也会偷买。
2: 没有错，体贴的老婆们，赶快买起来哈！电话拨起来，0800005995，0800005995。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呢，给好朋友们一盒特价990元，以往是第二盒5折的优惠，今天呢不啰嗦，直接买一送一还不够。为了让大家呢尝试看看呢这个高营养的价值哦，特别再多送你一盒，也就是990元，买一送一再送一，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0800-005-995，0800-005-995。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

0: 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3: 7:53，继续来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宜兰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因为县府办理周边景观改善工程，已经封闭将近6年。代理县长林茂盛日前视察，宣布最快下个月底可以正式开放，也还湖于民。届时不管入园停车都不会收费。风景区内目前可利用土地公有部分，包含有湖域、周边步道系统以及广场用地。目前完成了4期工程建设，后续计划透过周边整体开发，取得由私人捐赠的用地，在施作游客中心、卖店、市集、艇库还有码头建设。国道7号高速公路原定今年上半年动工，但从去年底开始，凤寮路段、小港路段、临海路段招标案接连流标，可能影响通车。对此，交通部高工局规划组表示，凤寮路段预计今年9月招标，临海路段评估拆标，预估第4季会招标。目前依然是希望在2030年能够完工通车。在彰化县交通罚锾收入屡创新高，有议员就指出，警方不应该一味的靠开罚来抢钱。对此，彰化县警局则表示，目前依法地方分配罚锾收入当中，至少会有12%是专款用在交通执法以及交通安全改善。对于情节轻微并且符合法令的违规，也会尽量采劝导方式。今年5月爆发知名的医美诊所偷拍案件，造成社会惶恐不安。台北市府后来率全国之先提出公共场所防止隐匿式摄影自治条例草案，日前在议会法规会首次讨论。有议员就希望思考反偷拍的奖励机制，以及针孔实名购买是否可行。法务局则指出，有奖励机制，但实名制需要全国一致规定，相关条文下次继续审查。台南市安南区先前爆发空地废弃物的爆炸案，土地是私人提供公家认养，却沦为不法用途。而全台南市类似空地有856处，有议员就质疑管理工作丢给里办公处，却缺乏了不定期的稽查，导致案发地点去年就开始堆放杂物，后续应该检讨空地认养代管作业漏洞。市府则回应，已经邀集各区公所跟相关单位开专案检讨会议，要全面清查公共安全、土地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是否有违规转介、移作他用或者堆置易燃物等问题，也会督导区公所落实定期巡查工作。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ABF 再版缺货真相。 AI 引爆先进封装的扩产潮， ABF 再版厂商纷纷重金加码，上游材料却来不及跟上。当扩产的速度撞上供应瓶颈，一场从材料延烧到再版的供需战正在成型。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BF 再版缺货真相。今年夏天，全台湾的 IC 再版厂办公室里面最忙的人不是业务，而是采购。客户订单排在眼前，工厂也准备提高稼动率，问题却出在另外一个环节，上游材料不够。地热膨胀系数，玻璃纤维不缺，无碱玻璃纤维布也缺，铜箔缺，胶又在涨，钻针也缺乏。锦硕发言人穆显觉一口气数完眼前最棘手的材料，最后干脆用一句话总结，目前市场上你听得到的东西大概全面性都在缺。过去两年全世界疯抢的是高频宽记忆体 COWAS， 现在随着台积电、英特尔加速扩大先进封装， AI 晶片越做越大，层数越堆越高，一场新的争夺战正悄悄往晶片底下移动。这次战场主角就是 ABF 再版。如果把一颗 AI 晶片拆开来看，最上方是绘图处理器、中央处理器以及高频宽记忆体昂贵晶片，